0: 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0: 之前全国首个 AI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熟悉阴晴雨雪，但是却很少留意在地表之上数十甚至是数百公里的宇宙空间，其实也翻滚着另外一种天气。

0: 状况。它是由太阳风暴、地磁暴、高能粒子组成，能够瞬间干扰我们的卫星信号，威胁航天员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面电网。同时也有这样一群气象人，他们日夜监测着这片看不见的疆域，他们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空间天气工程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科普专家韩大洋老师，带我们呢走进空间气象人的工作日常，聊聊他们是如何为星辰大海预报风险，又怎样把深奥的太空知识变成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科普故事。来听听我们和韩老师的对话。您是85年生人哈，怎么进入到气象这个领域，然后成为您的职业？包括您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科普，也能不能讲讲这个渊源，当初如何跟气象结缘呢？
1: 这个说起来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一般说去气象局可能是肯定学气象的，学大气的。
0: 不是是吗？
1: 对，我是学这个本科的时候是学光电子技术，就是红外方面。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学的是光学工程。所以实际上我来到气象局的时候是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仪器啊，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工作。
0: 是，您说学光学，我觉得您应该去研发望远镜，类似于这种是吧，光学仪器的东西。
1: 比如因为光学工程里边又分很多
0: 很多，
1: 光学工程里边实际上包含了光学机电、计算、材料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像您说的望远镜是中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对太阳进行观测。当时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个自主监测数据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入职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咱们国家的这个自主的空间太阳望远镜。这些数据我们是依赖国外的。
0: 就10年前我们还没有国家自主的这么一个设备。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有了。
0: 这是很骄傲很自豪
1: 的
0: 事情。所以您本身学光学，而且您也说了这个您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专业，它可能未来就业的方向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行业。
1: 对
0: 啊，可以这样理解。
1: 但
0: 是进入气象学当时是有人给您伸出了橄榄枝，还是说您个人对这个有点感兴趣，了解这方面可能需要您这种人才，然后才转过来的？机缘是什么呢？
1: 对，这个机缘巧合也其实说起来比较幸运。
0: 幸运。
1: 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就是气象离气象很近。家里边有相关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
0: 有点耳濡目染。
1: 对，
0: 哦，
1: 就是了解到了。所以实际上在毕业的时候就考虑了，就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气象你不就是做天气预报吗？
0: 是啊，
1: 是吧。但实际上这个真正了解人才知道它里边我们有几大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象行业里面，中国气象局里面有气象中心，有气候中心，有卫星中心，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还有信息中心，那相应的我们再向外延，比如我们有公共服务中心，等等等等，那它实际上这个构成非常的复杂，里面的，可能现在我们的工作人每年的这个新来的毕业生学气象的，我感觉啊，占一半。剩下的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比如有学光学的、光学工程的，还有学这个计算机的，还有学这种数据的，像现在有新的我们人工智能，AI 这些方面，实际上在气象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如果说我们把您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作为一个最终的一盘菜的话，那实际上前端你要想有种菜的，有收菜的，有切菜配
0: 菜
1: 的，还得有炒菜的，
0: 你看看，
1: 嗯，
0: 最终才能形成这一盘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1: 没错。
0: 所以韩老师说了，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直观感受，可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必接要看天气预报哈，那个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声音一响起，就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要开始做天气预报了，然后预报咱们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个几乎是家家户户，尤其我们80后的一个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影响啊。所以您本身也是可能家里有从事这方面职业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才进入到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前面有如此多的环节。您刚才在这个介绍部门的时候说到了气候中心，然后气象中心，哈，老百姓会觉得这气候和气象它不是一回事吗？这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张口就来说，这最近这气候啊不太好，然后或者今儿这天气不太好，这天气和气候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您给解释一下。
1: 天气和气候啊不是一回事，
0: 还真不是一回事。

0: 事儿，
1: 真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天气我们说了，就是短时间的，比如您今天感觉到了，或者未来几天的啊，这种短时间范围之内可能出现的，比如降雨啊、啊刮风啊、沙尘啊等等，这些过程叫天气。那气候呢？气候就是一个，我们就要考虑，比如在太阳这个照射的驱动下，哎，地球整体它的这个大气环流，哎，它的这种整个的，比如说全球温度等等这些宏观的比较大尺度的这些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比如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内，反映某一个地区或者说某一个大的区域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天气的综合的变化。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您说今儿下雨了，哎，您说的这事儿就是天气。您说我家不怎么下雨，这就叫气候。
0: 说天气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过性的，或者就是短期内的可能出来的一个气象事件。但是气候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监
1: 没
0: 测
1: 错。
0: 啊，比如可能涉及到季度啊、年啊，甚至几年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范围的监测形成的一个这个描述，才叫做气候啊。这是先给大家科普这么两件事儿。所以从一个气象人的角度，韩老师，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了多年的这种数据收集，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气候状况报告。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拿数据说话啊，就需要这种数据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最终我们才能有这么一个判断。那这个数据收集的过程，就比较复杂。我们平时大家日常能接触到的是一些自动的气象站，哎，有时候我们在路边能看到那个测风的，
0: 测风
1: 啊，
0: 的
1: 有那个白色的百叶箱测温的，还有那个收集雨水的这种量筒。
0: 对，
1: 哎，
0: 我们在一些农业园区也会看到，它有个小型气象站，它就监测我这儿的温湿度啊、风速啊，就这种啊。
1: 是的，是的，像这些站里面，我们这是地表的，那我们在海洋也会有啊，浮标式的，还比如说我们有气象的雷达啊，再高一点的我们有探空的气球，就放的那个白色的橡胶气球，然后还有气象飞机，再高我们就是到气象卫星，哎，实际上这些数据这些仪器设备，它都是我们获取地球上每一个点，其实我们就是在打点画网格。我们的数据这种输入的越多，那么我们来描绘我们地球的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这种趋势，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布网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纬度上面，或者每一个这个平面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设备仪器的这种布局，最终以点画面、以点画格形成织得很密的一个
1: 没
0: 网。
1: 错，
0: 这个监测网最终形成的这些数据，我们再拿这个数据来发布、来说话。
1: 是的，
0: 这个是监测数据的过程。你看，有刚才说到地面的、海洋的，还有这个探空的，然后包括我们宇宙当中的卫星啊等等不同区域的要素信息收集和处理。那预测呢，是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预测吗？比如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才能预计说，哦，中国气候的年景会总体偏差，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吧？这样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这些预测也是基于数据来进行的，对吗？
1: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预测呢，我们现在说一般有几种办法，一个就是这个气候模式，模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通过数学很复杂的一些方程，然后呢，我们有输入，比如就是输入温度，输入降水量，输入这些前端的变换量，通过这个复杂的运算，然后我们来对未来形成一个输出一个结果。啊，宏观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种模式呢，它一般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叫超级计算机，哎，它这个运算量很大很大，
0: 对，运算速度和它这个运算剂量会非常的大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吞吐和计算。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模拟运算的结果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大气过程之间，肯定它是有很多差别，这个差别里面还有一些错位。就比如说我们，预计的这个峰值，它出现的这个时间，跟实际情况前后有时候差几个月。那这个过程，我们还要把它进行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归一，就是我们要把它拉个平，哎，这样
0: 对
1: 才能，
0: 齐一下颗粒度，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气候状态的这种判断中，不断的就修正。 趋于那个我们所谓追求的那个真实和准确的这个结果。

0: 就是通过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它只是一个理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这个数据或者建议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这个纠错，然后慢慢才能把理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给它相结合起来，
1: 是的，
0: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当然我理解哈，这也不会是一个完全拉齐，或者是一个100%不会出错的一个结果，因为既然叫预测嘛，它肯定是就有一些这个偏差在里面的，对吧？尤其气候气象这个，我觉得它不是说人说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1: 还不光是老天爷，老天爷管啥？老天爷实际上他只管中间一个过程。
0: 哟，管得这么少啊！
1: 因为最早的这个驱动，最早的驱动在太阳。它比这个咱们能看到的地球上这个天空还要大。空气天气的源头是太阳活动，那我们就要掌握太阳活动区，也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太阳黑子。哎，它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每天它是面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磁场的结构是变复杂了还是维持不变？那我们通过这些呢，就可以判断，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判断它可能爆发的一个概率。那有了对它的这个监测呢，那相应的我们能够掌握太阳上面的这种粒子向外的这种喷发过程，还有说像通过冕动能够了解太阳风它是会增强还是会减弱。那我们有了这个先头，等于这前面所获取的这些监测数据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输入，来对这个太阳物质到地球之间这个传输做出一个判断。那由此呢，再过渡到我们对地球周围空间环境，比如我们的磁场，比如我们的这个电离层结构，比如我们的这个热层大气等等等等，它的这种变化趋势，最终再落到我们的导航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这种各个系统，它可能会受到的影响，等于就是我们从前端到中间的一个传输过程，再到我们地球这边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监测的因果链，最终就能够形成我们的预报产品和服务产品。
0: 你看，这是这些数据它最终能产生的一些社会意义。我们老话老讲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现在大家也说了，哎呀，这老人孩子得多出去晒太阳哈，多补钙。就太阳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意义非凡。从古代的很多神话到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那大家对于太阳其实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我们对于它的活动规律其实现在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探测能力的问题呀，我们想要进行临近的探测，还有包括立体的探测，这些都是为了未来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太阳究竟怎么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
1: 我们说这个地球里边的环境，我们有大气，大气圈、海洋圈、什么岩石圈，这个陆地、海冰，这每一个系统是就是每一个要素，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系统之间它本身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要给它一个边界，然后这个各个系统彼此之间又是如何这种融合，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用模式来做气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对，
0: 韩老师用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哈，让人觉得很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它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还不是我们只看到的风雨雷电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涉及到既然说到气候，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各个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它们每一个可能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这面蝴蝶稍微扇扇翅膀，可能就会在很遥远的地方形成一次风暴。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去更多的时间去观测和更好的去了解的一个过程，这是刚才说的气候。那如果这么来讲，那做天气就简单了吧？不就两三天之后的事儿吗？这一两天之间的事儿吗？这个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呢？不就是说说气温吗？湿度吗？有没有风雨雷电吗？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气象学的这些老师们来讲是小菜一碟呢？韩老师，您又苦笑了，也是一件掉头发的事吗？
1: 这个是白头发的事儿，
0: 这个也让人很操心哈。
1: 因为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是遇到了一次很急促的一个降雨过程，这老天爷有多折腾人啊！我们在5分钟之前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这个结构了。但是5分钟之后，它就凭空的出现了，刚好还把我们气象局给覆盖在里面
0: 啊！就是你们那个区域上空，然后出现了
1: 很强的降水，然后
0: 5分钟的时间，
1: 它就凭空出现了。等到10分钟之后，它就红的发紫了。然后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刚好下班。

0: 然后很多同事打伞就说先走吧，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我没拿伞，我就原地等，结果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跑回来了，
1: 折返回来了，
0: 打伞都没用，就浑身都湿透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这个过程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会吐槽啊，说你们这个局地天气，局地在哪儿啊？
1: 到底是什么哪个部分是要有这个大暴雨啊？
0: 对呀、
1: 能不能说准确点呢？
0: 这个局地实际上就是一种

0: 这个大气中的云里边的水的含量，有没有水滴落下，有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它的上游、下游这种能量传输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知道。但是预报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比如把咱们国家，别咱国，咱就北京，
1: 某一个地区的啊，
0: 也不某一个地区，咱就所有地区画网格。
1: 北京的上空画网格，
0: 对，
1: 啊，
0: 5公里一个网格。那我要假设说，我要对中间一个区域这5公里的网格做一个准确的预报，那我就要至少知道跟它相隔的、相邻的这8个网格它的所有的状态，作为我这个网格的一个输入。然后，如果我要把这个时间尺度延长到1个小时，那我还要把向外这一圈8个网格再向外推一圈，就是我需要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输入来判断我这一个网格。
1: 就是1个小时之后的天气，如果我想要去准确的了解，要在刚才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去判断、收集数据，去了解
0: 是至少
1: 五公里的这个。
0: 而且我这个5公里和1个小时也是一个举例子，
1: 举例子
0: 打个比方，
1: 明白了。
0: 就是说它中间的变化量太大了。就好比我们要对这个全北京市所有活动的物体进行监测一样，你想想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复杂。所以它确实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控。
1: 您提到一个概念，监测和预报，它是两回事儿。就是你说我监测，就说这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我一直关注着它，它确实像我观测的这样发生了，这是监测。但是一旦预报呢，你就需要提前的知道。
0: 对，
1: 其实北京的一到了夏天哈，咱们就说进入汛期嘛，这各部门都其实严阵以待，就是怕一些极端的天气出现以后，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人们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影响。而且夏天也的确是一些这个比如强对流天气出现呀，然后这种雷阵雨天气前面还有大风啊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可能5分钟之前看着某一个地区的上面还是一片祥和，5分钟之后就瞬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这个降雨，10分钟之后就变成紫色的，然后哗，暴雨如注。这种天气上面的这个现象很常见吗？还是说可能也是地球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才导致的一些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
0: 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过程很快就用借助这个风云卫星的云图来进行了一个复盘，能看到那天在北京上空，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下面在往咱家里边煮那个煮饺子，
1: 煮饺子啊，下锅煮饺子，
0: 那个面汤已经那个
1: 浑了，
0: 浑了，带一点气泡了，就能看到那一个一个的饺子带着气泡在锅里翻，我们在云图上看，那下面的北京很多点就在冒这样的饺子泡。那每一个泡很小，它的尺度，但是每一个泡里面就在进行着这样比较强烈的一个降雨过程。那实际上这种过程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天气状态。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测能力，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这种空间分辨率，看不清，只能看比如整个北京的啊有云，现在我们能看到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它小尺度这过程都能看清了，所以我们认为，那这样的现象它其实就是在夏天来说比较普遍，所以也认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如果说结合咱们具体的生活，您要知道这种过程它产生的一个大概的机理，还有我们预报中这个局地这个难题，
1: 明白？
0: 它中间确实存在一个矛盾。那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一方面我们的监测能力要再增强，要再细致，然后同时我们的这个预报的模型啊，它的这种精度对这种输入的一种运算的能力更强，那最终可能我们在未来有这种可能和机会来解决这个痛点。
1: 让大家也了解了每一次天气过程的后面，尤其一些这种突发性的天气过程之后，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的老师还要进行复盘，然后通过复盘呢，再去详细的去这个探究一下啊，这次天气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日后准确或者更好的去了解天气形成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想通过这个我们的平台跟大家来再说一声，就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大家想一想，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的现在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它的这个时间度还有准确度，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小范围的这种播报的能力，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前我们就只知道第二天的啊，或者是这个

0: 最多就支持第二天的吧。现在我们可能拿起手机的一些天气软件，你可以看到未来一小时的，然后包括什么气象指数、洗车指数、穿衣指数，对吧？然后气象预警，我觉得这好像以前我都没听过这个概念，也是可能这几年或者是这近十年才慢慢有了这么一个概念。那这背后其实都是在气象领域的这些工作的老师们，然后一点一点的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精进、我们的装备的精进、然后我们的分析能力的这种精进，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1: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会用我们这个气象服务了。
0: 哎，这个怎么发现的？
1: 我们气象服务里面刚才说了预报，
0: 嗯，
1: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有这种各种的
0: 预警，
1: 还有一些生活的这种服务指数，
0: 嗯，
1: 比如我们的预警里面，我们现在是发布14种的这种14大类的预警，
0: 嗯，
1: 然后这十四大类里边，我们一般会分成从轻到重，会分成这种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0: 四级
1: 、
0: 嗯、
1: 没错，但不是每一个预警种类都有4级，有的只有2级，
0: 嗯，
1: 比如我们就说这个降雨、这个暴雨预警里面，蓝、黄、橙、红，蓝和黄您可以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结合着我们的预报一起来用的话，
0: 嗯，
1: 您可以认为啊，先看第二天有没有降雨，
0: 嗯，
1: 有，然后一看，哎，第二天早上又发了预警啥颜色的？
0: 嗯，
1: 蓝色和黄色。哦，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有相对的比较强的这种过程，
0: 嗯，
1: 或者说是不均匀的出现，
0: 嗯，
1: 就是对于咱每个人来讲，您就要提高警惕，
0: 嗯，
1: 要谨慎。
0: 那今天呢，我们跟着韩大阳老师了解了空间气象人就像是一群太空哨兵，在寂静当中守护着现代科技生活的隐形命脉。他们的科普工作更让遥远的宇宙现象变成了大家可理解可感知的知识。也很感谢韩老师今天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再会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现在这个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高精地图是以厘米级精度表达道路、车道以及交通标志等元素的自动驾驶专用地图，为车辆提供定位、规划还有控制等鲜艳数据支持。这张地图呢，几乎可以让自动驾驶拥有全域视角。厘米级精度的高精地图是如何绘制的？

0: 为什么在传感器盲区也能实现超视距感知？高精地图如何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杨理事长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您好。
0: 那其实杨理事长，我要恭喜您和团队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正好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奖。就这个奖，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含金量特别足，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啊，智能网联汽车，然后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咱平时了解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高精地图，就是这些概念，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哎，尤其是高精地图，那跟我们手机日常里面的这个导航地图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讲讲。
1: 好，首先说啊，智能网联汽车，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0: 是的，
1: 那么，自动驾驶与地图的关系呢？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将自动驾驶啊分为 L0 到 L5 5个阶段，其中呢 L2 级以下的称为辅助驾驶。也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现阶段市场上的小米、比亚迪等企业车型都有体现。
0: 对。
1: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也是当前例如百度、小马智行、特斯拉，正在研究与探索。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0: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1: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自动驾驶地图，是自动驾驶汽车导航定位、感知和路径规划决策的重要依据，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同时呢，它一方面可以增强道路环境的感知，弥补车端传感器盲区，比如大车的遮挡、弯道障碍物的遮挡等等。另一方面呢，也能提供极端，场景如恶劣天气、复杂路口的安全提醒，起到安全冗余保障的作用。我通俗的说哈，导航地图跟高精地图的区别在哪儿？那么导航地图是用人来操作，那么用人眼看；高精地图呢是用机器操作，用机器自动的判别，这就是高精地图的作用。
0: 就是高精地图，它有时候能达到人力所不及，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你还有肉眼的盲区，你的车也有盲区，
1: 对，它是用计算机，完全是自动判读，通过这个车路云哈，就是用车路云感知完了以后形成的那个高精地图。
0: 综合
1: 那么
0: 的一个高精地
1: 这
0: 图，
1: 个地图特点是什么？这个地图是所谓这个自动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地图呢是用机器来判读，指挥车辆行驶。
0: 是的，所以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1: 好，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 产业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同时呢，也是推动新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立足啊，车路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针对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应用中的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呢，开展了攻关。具体的创新呢，包括以下几点。一，提出了面向结构化道路边界的超提速生成和自适应矢量化表达，顾及语义信息的大范围车道线制图的方法，解决了复杂场景下道路的要素几何结构与语义属性协同优化的难题，实现了基于车载移动测量数据的道路要素地图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大幅提升了道路要素提取的效率。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智能建图的部分。二呢，是构建了动态地图数据沉浮模型，车端重源数据实时解析与多模态数据融合 AI 模型，研发了基于车端感知和云端融合的重源地图快速更新技术，实现了车路云端的多元静态时空数据的快速融合以及基础地图的快速增量更新。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实时和快速更新的难题。第三呢，研发了车路协同的基础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制了面向车端和路端设备重源采集应用的偏转加密算法与插件，突破了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数据在车端和路侧端设备的安全加密技术瓶颈，提升了对重源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0: 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可以说到明察秋毫了，就是能把道路的边界、车道线这些都是基础啊，甚至路上的箭头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建立起它的矢量化表达，要对这些的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属性，然后让这个数据哈满足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要求。
0: 就而且这个数据它是立体的，是多元的。
1: 对，立体是三维的，是这个可视的，让这个机器能读懂。让那个如果要是变成那个导航地图的时候，让人眼能看懂。
0: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可以说数字化表达，它的这个采集的精度是很高的，就是前面我介绍我说能达到厘米级，就能达到这种精度。
1: 这个呢，就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精地图的要求，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0: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1: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细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那个设施啊。路口哈，有这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0: 它那个数据都采集过来，
1: 我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0: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施工了，明天那块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们现在管它叫重源更新；一种呢，就是有专门的车沿着道路，定期来进行采集更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一个多元的传感器。那么它在这个行驶过程中， 不断的就是接收这个变化的信息，经过这个

0: 上传，最后到这个终端处理，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集的终
0: 对，
1: 端。
0: 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1: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
0: 对，
1: 头。
0: 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啊，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3 嘛，就现在辅助驾驶是比较准确的。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0: 一说到图哈，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是到达了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定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哈，不经过处理，肯定是属于这个密集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沿着就叫偏转加密的技术，然后就是让那个数据哈，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软件变成插件，你行驶过程之中，这个数据就脱密了，相当于我们的导航地图一样，它是不涉密的。这个图啊，现在是超过25平方公里，它就是涉密地图。25公里以下的，你就随便用。这是咱们自然资源部这涉密地图管理的规定。这样的话，就是得经过安全部门审批。现在就这一块儿，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它这个车呀，它大量的用，咱们国家要发展这个智能驾驶，所以大家在共同的在研究。就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图啊，越简单越好，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尽快使用。它这是一个矛盾，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现在因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啊出了两个强制性的国标，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汽车吧，你汽车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它要保密。第二个呢就是对你采集的数据的整个的数据的这个要素分类有一个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哈，这涉密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1: 这也有利于自动驾驶行业长足的发展。
0: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未来的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北京测绘协会哈，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让公众呢更加感受到就是测绘地域信息，已经逐步提升到时空智能，要发展到空间信息。信息化的工作哈，对城市的安全，特别是在北京啊，首都依山保护的重要作用。
1: 像在北京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亦庄是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地，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0: 我们这样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1: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0: 没问题，各种车上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了。就除了支持自动驾驶，那未来可能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自动驾驶哈，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这个条件，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哈，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啊，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就赋能了首钢园区内外智能化汽车示范，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小巴、无人配送、 无人售卖、
1: 嗯、

0: 无人清扫等场景。当时啊，大约有29辆汽车啊，在这个园区行驶接驳，提供就是地图服务。
1: 嗯，
0: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啊，提供了服务。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为核心基础设施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5站2场建设中，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基准和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服务，在自动驾驶接驳、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
1: 嗯，
0: 获选了心智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也荣获了未来交通运输与出行典型案例、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L5 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您会非常方便，完全是无人驾驶的汽车，
1: 嗯，嗯。
0: 从这个你居住的地方到你的机场、到你的车站、到你的商场等等，将提供大量的这个应用啊。
1: 嗯，
0: 我想未来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这个普及。
1: 对，然后他想得到快速的普及，那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其实就是这个高精地图。然后目前我们在一些范围内，比如您像说这个冬奥的场地内，然后或者是亦庄的这个无人驾驶示范区，它其实都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0: 对，现在我们说啊，这个自动驾驶叫车路云，但是我们在亦庄这个最早试点哈，叫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实时的网，联通的云嘛，
1: 嗯，
0: 最后落到我们图这块是叫精确的图，定位非常高，就是只有精确的图，才能作为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座，或者叫
1: 对。
0: 基础的数据呢，来保证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安全运行。
1: 那我看到，其实您所在的这个北京测绘学会也举办了多场的科普方面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自动驾驶，了解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那比如说走进自动驾驶啊，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等，就是拉近了公众和专业测绘的这个距离。那么在您看来，其实学会可以在科普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呢？您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说往期的这些活动的亮点。
0: 作为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是北京市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那么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科普工作和科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呢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的时候啊，他强调啊，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那么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啊，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这一项重要指示呢，也为这科普事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为这个学会的科普工作呢，也为我们哈指明了方向。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哈致力于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长期以来呢，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深耕科普领域，我们已经就是每年啊，都有大量的科普工作哈，面向科技工作者，面向那个大众，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啊，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进行科普活动，为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素质哈，科普知识，做我们学会的那个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的有走进自动驾驶、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多场特色活动，有效地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地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我们通过主题沙龙、科普讲座、试乘体验、审图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形式啊，来开展了自动驾驶系列的科普活动。到现在啊，大约已经有50人次的专家啊参与，活动呢也得到各种媒体的大力。

0: 的支持，像这个咱们新华社啊、电视台、北京日报等等主流媒体啊，都进行了报道，为我们提升全民素质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也通过这些科普活动哈，让广大的这个就是参加者哈，了解我们这个测绘是干什么的，测绘地心仪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作用哈？还有这个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呢，面向那个大学生，面向中小学生，面向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工作者哈，我们让他了解哈，就是在智能驾驶里面，我们高精地图的作用，使大家呢了解我们的这个测地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哈里头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就是立足于哈，使大家都了解我们，然后热爱这个测绘。
1: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实景三维，大家可以通过 VR 啊等等去体验，就是你去了解到这个高精地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从小就会给这个青少年埋下一颗这个种子，也许他就是未来的测绘人才。我看现在好多小朋友很喜欢地图。其实听您介绍完这些活动啊，我就感觉其实学会掌握资源，他希望跟公众去共享。比如说，您有专家资源，可以给青少年做这样的科普讲座。您觉得学会在这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北京测绘协会哈，按照这个北京市就科协的要求哈，主要是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那么我们要做呢，一个是要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扩大这个影响力。比如说啊，我们的北斗之旅，走进自动驾驶等，有活动的基础，我们聚焦了自动驾驶、智慧城市、依山保护等热点场景啊，来这个持续的深耕，形成了科普加测绘特色，同时呢，联动科技馆、科研院所等机构呢，借助咱们全国科普日、测绘法宣誓日等重要的节点，放大活动的声量，让测绘科普走进更多公众的视野。
1: 感谢杨理事长的精彩分享。正如您所说，从厘米级的测绘精度到众源实时更新的数据，中国测绘人不仅用全能视角赋予车辆智慧，更是缔造了一个用数据重构的数字孪生世界。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

0: 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

0: 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4: 惬意。
6: 阿光，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

0: 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鹿。
4: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3: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0: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101.8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0: 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教育专题起跑线上陆续对话了海口多所中小学校之后，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教育专题针对市区两级的教育部门展开对话。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秀英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严雪娇。严总督学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能够就教育问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探讨。
1: 好的，除了严总督学，也包括我们秀英区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还有包括一些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当中。秀英区有它特殊的区位优势啊，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海口啊创建六个之城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办好我们让秀英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想呢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最主要的核心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节点啊，在教育方面啊，结合上半年的工作以及下半年的筹划，我们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围绕哪些重要的方向在展开？
2: 今年的话呢，应该说我们有几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在推进。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持续加大我们的一个学位的一个供给，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入学需求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学位供给方面我们持续加大。像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有三所的个小区配套幼儿园是投入了使用，辖区内的秋海学校也投入使用了。那么第二大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学校办学条件的一个升级和改造，我们也争取了我们的省市区三级配套的这个资金，对我们一部分的学校呢进行一个基础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师资队伍这方面的一个注入了。今年的话呢，我们是加大了社会的这个招聘，有到我们的高校去面向我们的应届毕业生进行一个招聘，补充我们的一个师资的一个新鲜的血液。那么下半年的话，我们也会依托我们省市研训力量，对这些新任的这个教师加强他们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培训，从软硬件两个方面来去推进我们的一个秀英教育工作。
1: 好的。前段时间是我们海口的多所中小学陆续的上线节目，中间呢也是围绕着很多典型的问题啊，这些问题背后呢折射出来很多家长和学生以及包括学校的老师特别关切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也是对话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呢，我们来一起寻找答案。首先来特别关注的这个学校西

0: 秀实验小学。这所学校呢，这个目前哈，这个非常让家长感受到急切的问题，就是孩子们呢，前段时间哈，这不是已经开始入学啊、入学了有近3周了嘛？那在此之前呢，大家也特别的，纠结于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学位也非常的紧张，包括一些周边的学校分流到这所学校，于是乎呢，产生的这种压力跟我们现在原有的一些基础的配置啊，它产生了一些偏差。最集中的就是孩子们午餐、午休的问题怎么解决？除此之外呢，也包括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更核心的问题。现在呢，这所学校有些老师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大家呢都希望啊有更多经验丰富啊、师资经验特别的老练的一些老师，能够在这方面呢给予孩子教育的支撑。而这个时候呢，也成为了家长和孩子们特别关切的一个角度。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韩口市秀英区西秀实验小学为重建项目，学校用地面积41.43亩，总建筑面积为31000平方米，配套建设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风雨操场、阶梯教室及游泳池等。随着片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增加，区域学位供需紧张问题凸显。西秀实验小学副校长武如告诉记者，今年秋季招生工作结束后，学校还接收了数十名从康安学校、五元河粤海校区分流过来的学生。
2: 24年8月份投入使用以后，周边学校主要一个是康安小学，一个是五元河学校，这两边都有学生统筹过来，每一年统筹过来的学生都在60左右。
1: 王女士的孩子今年秋季开学上1年级，按照学区划片，原划片学校是康安学校，但是因为学位紧张，孩子被分流到了西秀实验小学就读。王女士表示，她家到学校距离约7公里，学校地处村庄附近，位置相对偏僻，中午接送孩子成了一大难题。
3: 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周一个月一年，因为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这整整6年的时间，那我们作为家长是不是就要考虑到孩子中午这放学之后以及到下午上学中间这个时间段的他午餐、他的午休是否在学校我们能及时的得到保障。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分流学生家长都有着类似担忧，大家最担心孩子在校午餐午休没有保障。开学前，部分家长还专程到学校周边实地打探午托情况。
4: 外面500多，
5: 400吧。我们现在是3楼才跟他住，然后小人间的话就是1、2年级8个，就是吃饭和5点，还有睡觉。
1: 开学后，家长得知学校已配套午餐午托服务。9月9日，记者来到西秀实验小学午托点秀雅苑，这里设有670余个午休床位。餐食由1亩3分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配送。该公司负责人韦经理介绍，公司自2025年9月承接该校送餐服务。
6: 这一周的菜单我们都会在提前的周日，然后跟我们的厨师这边进行个研讨，然后会出一些学生喜欢吃的菜单，会提前发给学校，还有学校会发到公众号上面，或者发到我们的家长群。然后如果说有家长有疑义，我们这边会做一个调整，做一些学生比较喜欢吃的菜，然后我们的食材也是会保证的新鲜，就是尽可能的不用冻品，就是咱们的食材都是保证的新鲜食材。
1: 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午餐午托，教学质量同样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西秀实验小学副校长武如坦言，学校重建后陆续招入不少年轻老师，教师队伍年轻化是好事，但教学经验不足，相关培训跟不上，是目前存在的现实短板。
2: 也就是说，开始新老师进得多，学校的管理各方面还是得要跟上啊，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培训还需要我们教育局、教育部门多一些在教师师资培训上多一些倾斜，毕竟我们年轻老师太多。
1: 一顿暖心热餐，一张舒适床位，是校园暖心服务的基础，也是安抚家长焦虑的起点。师资队伍年轻化带来活力的同时，经验不足、专业培育滞后等问题仍是学校办学提质的薄弱环节。学校唯有持续补齐师资短板，完善

0: 培训体系，实现后勤服务，教学质量双向提质增效，才能全方位回应家长与社会期待，让片区教育服务既有民生温度，更有办学厚度。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依然是折射出来一个不少学校共通的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供需方面产生的偏差。因为现在呢，学校它原有基础教育公共的服务可能呢这个跟不上这样的一些学位的扩张啊，就像我们看到的西秀实验小学一样啊。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午餐午休怎么能够让孩子的体验感更好，除此之外呢，老师的这种师资配比怎么能够更优化更科学，中间反映的这些问题你有没有关注到？
3: 其实就是咱们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教育局也一直都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研究。
2: 嗯，
3: 那我也很理解家长的这个担忧，因为孩子的这个都是大事嘛，对每个家庭来都是大事。关于这个西秀实验小学这块的话呢，就像片子里面刚才说的，是我们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西秀中心小学，当时是一个乡镇中心小。那么考虑到我们的目前我们西海岸片区的这个学位供给这个不平衡的这个现状，所以我们在2024-2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这个学校的重建。那么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包括区政府以及我们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推动下，这所学校的话呢是进行了一个重建跟改扩建。在2024年的秋季呢是投入了一个使用。那么学校的整个硬件配套呢，应该说在我们区属学校当中可以说是排在前列的。像学校在这一块的话呢，是有建有它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教学楼，包括综合的实验楼，配备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教室，以及我们的这个功能室是一应俱全的。像学校这块它有那个像我们的计算机室，还有我们的图书室，还有我们的音乐舞蹈教室等等这些。在室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田径运动场、篮球场，还有我们的足球场，包括体育馆等等。这些呢是在硬件方面呢，我们说做到了一个按标准化的一个配置，可以说呢从硬件方面呢是能够完全的去满足于我们学生的文体活动，包括他的德智体美劳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发展的。这是硬件方面呢我们在为我们的学生打造的一个这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片子里面的话呢，咱们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学生的一个食宿的一个问题。
2: 对，
3: 毕竟的话就是从我们的片区外的一个学校分流到这边来的话，它的一个交通距离，那么家长当时看的片子里面也考虑到这个方面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一块呢，西秀实验小学的西秀那个实验小学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有配备专门的这个午休的宿舍区。然后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宿舍区都有配备这个空调，同时呢我们整个学校的话呢是有配置670多个的这个午休的这个床位，是能够保障我们的一个学生一个午休的一个需求的。在床位的安排上，是我们是这样子一个考虑，对于3公里以上的这个接送路程比较远的这些孩子，我们在床位的保障方面是优先去考虑的，这样子做到一个应保尽保，也解决我们家长这方面的一个担忧跟问题。那在就餐方面，就餐民以食为天嘛，然后舌尖上的这个安全是我们也要考虑的。在学校在这块我们是对它进行了一个要求，学校呢是有专门也设置这个就餐的专区，同时的话呢有安排我们的老师进行全程的一个陪餐。像刚才片子里面也说，也会每周定期的公布我们的这个菜谱，像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啊方面都定期向我们的家长是进行一个公布，也是接受咱们家长的一个监督，也让孩子家长也知道每周吃了哪一些东西，营养搭配怎么样，那个小孩子的话放心，也让家长放心。同时呢学校做一个工作也比较细心呢，是在哪个方面呢？就是西秀实验小学呢有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校午餐的学生，他都有详细的去登记孩子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些禁忌有没有一些就是那个

0: 过敏的这些信息，那也确保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个安全。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能够放心，把孩子呢放到我们学校之后，我们的话一定会尽我们所能、尽全力的话去保障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好，我呢特别注意到海口市秀英区西秀实验小学校长啊谭曲校长今天呢也来到了现场。我呢想问您几个问题，刚才也说了670个床位，然后以3公里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午餐午休的一些服务，现在是够不够用？大概是个怎么状况？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师资配比，很多家长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教师啊能够融入到队伍当中，现在学校大概状况怎么样？除此之外，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刚好在现场，学校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迫切的需要，需要我们的上级部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您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目前我们西秀实验小学有670个床位，目前已使用了620个床位，所以还剩余目前供给是能够保障大家所需求。
1: 好，
2: 然后我校呢秉承秀才教育、秀赞生命的一个办学理念，坚守我们健康第一，然后五育润心。办学管理上呢，我们以党建为抓手，抓细精细化的一个管理，打造我们秀德德育的一个主线。然后同时也请家长放心，我们在育人上打造了五育主题的育人节，还有五育我们素养的特色节，还有我们秀德思政广场等等一些全育育人的一个秀德的一个育人的全育的路线。同时我们的课程也非常的丰富多元，包含了我们的体育、美育、劳育、科创、艺术疗愈等课程，助力每位学生能各个成长，助力他们的一个发展。同时我们也就是激化我们教师的一个内生动力，让他们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一个研修培训，并且给他们定了一个成长目标，为期例如3年的、5年的、8年的等等。例如从一个能站稳讲台到一个区级骨干，到一个市级骨干等等一个成长的一个培训体系，我们都有一个系统的一个研究。同时也依托我们港湾教育集团和我们那个市和区的一个教研室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教研提供的体系。同时我们在家校社协同这块，我们也用心做好学生午餐午休的一个保障。对我们的校园的硬件软件的安全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会激活我们的学校的内生动力，激活我们教师的一个内驱力，保障每个孩子能赋能我们每个学生秀出精彩，看见成长。同时呢，我们也虚心地接受社会对我们学校的监督，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谢谢。
1: 好的，谢谢谭校长。更多的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承诺，让我们的家长放心，孩子呢能够在学校里真正的全面的去发展和进步。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关于这个学校未来发展情况如何？在此之前呢，他是以重建这么一个身份，我相信政府肯定在这方面呢投入了很多的一些评估，我也更相信这个我们的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让这所学校真正的迸发动力，咱们孩子和家长都能满意。来，再来往下看，聚焦到秋俊学校，这所学校呢，这个说来啊，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学位比较紧张啊，为了保障教学秩序的正常的运转，所以说呢，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呢也是费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和精力啊，通过比方说跟一些企业啊进行相应的合作，来租赁场地搭建这样的临时的教室。可是呢，这临时教室也不是长远之计啊。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海口市秋俊学校目前开设3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000余名，校园占地面积仅约14亩。2024年9月的摩羯台风过境后，校内板房教室受损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学校教室的缺口。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缓解学位压力，秀英区教育局临时租用学校对面中和药业集团的场地。

0: D 设置12间临时教室安置学生。即便如此，校内仍有8个班级在板房教室上学。本学期开学后，部分学生被分流至校外租用场地就读，特殊的临时教学环境让不少家长忧心不已。
1: 我今年小孩是就是突然被学校移到这边的一个教学楼来上学，然后作为家长，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方面挺担忧的，因为学生每次在过马路要去那个主的学校场地的时候都很不安全，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也很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孩子是在这边临时和企业合作的这种场地来上课，那如果到明年他这个合作的时间到期了，新的教学楼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那孩子们会不会面临没有一个教室上没有教室用的这种情况？
0: 据秋郡学校副校长林小青介绍，本学期3-4年级学生统一安排在校外租用场地授课，学校把安全放在首位，组建由教师、家长、志愿者、交警及保税区保安组成的联合护学小组，保障学生出入安全。学生出操、上体育课都有老师统一带队往返校园。
2: 可以说是家校社一起联通来把这个保证孩子们过马路的这个安全。那么那边新的校区那边孩子们虽然说过去那边上课了，但是呢我们的体育课、升旗、大课间等等这一些我们都是由那个体育老师带队，然后上下学的时候我们家长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值班的领导全部都在那边都是保证孩子们的这个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请放心。
0: 学校曾告知家长，租用企业场地的3年合同期限将于今年到期，眼下过渡教室可用时间越来越少，但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仍在施工，学校原有空间本就紧张，已经没有多余场地增设临时板房教室，孩子们接下来去哪儿上课成了未知数。记者查询公开信息了解到，秋郡学校教学综合楼项目拟建一栋4层教学综合楼，项目于2025年底完成招标，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建设周期预计为2026年一季度至2027年一季度。
2: 预定时间呢是在将会在今年的11月份左右交付，就是大楼主体装修完毕，然后明年的2月份我们将正常投入使用，所以我们租的也是正常的孩子，所以孩子们就是今年这个半个学期它其实是一个过渡期，然后到下明年的2月份孩子们在外面的所有的孩子都将会回到我们的主教学楼这边来。
0: 在建的4层教学综合楼承载着全体师生和家长的期盼，大家希望新楼早日投用，让孩子们告别横穿马路、跨区上课、板房临时办学的过渡状态，彻底解决每学期开学前校舍安置的顾虑。新楼建设稳步推进，但临时教学场地租期临近、学生过渡期时长未定等民生问题仍亟待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妥善回应落地解决。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秋郡学校可以说是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临时租赁的教室场地啊它也快到期了，除此之外呢新的综合楼刚才呢那位校领导也介绍要到明年的2月份。这里呢也想在您这儿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信息，像这种情况尤其是过渡时期怎么把我们的教学工作做得更加的平稳现在的这个新综合楼目前的整体进度顺不顺利，明年2月份有无可能。
5: 在这里的话也想跟我们的家长跟观众朋友们也做一个回应一下。那么首先秋郡学校的这个教学综合楼呢是基于学校的一个教室的一个紧张，为了缓解这个紧张的一个局面，我们是启动了这个综合楼的一个建设。那么目前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工期建设呢是比较平稳跟有序的。学校呢现在呢是已经整个主体结构是已经完工了，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装修。刚才我们秋郡学校的这个副校长也提到，整个工期的话我们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的话呢是基本完成全面的一个完工。那么完工之后呢我们会再组织

开展这个对这个新的教学楼开展我们的环境的消杀，环保的一个检测，并且呢去统筹我们这个班级的个回迁，还有场地的布置的这些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那么在新的一个学期，也就是下个学期的话，会有整个的话回迁的班级呢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学楼，新建教学楼的话去进行一个。

0: 一个衔接，
1: 好，
0: 也就不存在家长说的这个没有教室上课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很欣喜，刚才呢您说的一个关键字眼就是完全满足，所以说呢这么一个过渡期，需要学校、我们家长还有同学们啊都能够相互的体谅，然后呢明年二月份啊情况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海口市秋俊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谭真杰谭校长也在现场。我呢想问您一个问题哈。过渡期还有几个月，结合现在学校的现状，安全方面怎么保障？尤其是呢，您看呢，孩子体量也比较多，过马路啊，遇到一些高峰期，这方面我怎么能够把安全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对于我们租用对面校区的这些孩子过马路到主校区这边上体育课这个安全问题，我们学校高度重视，除了平时坚持常态化的去对孩子们进行安全交通安全教育外，我们要求体育老师必须要亲自带队过马路。老师先是到班级里面去清点人数，然后再列队通行。同时我们还有保安在现场给予配合。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过马路的这个安全。那针对我们租用中保区这个校区的安全管理，我们坚持两个校区同一个安全管理标准，主要通过以下几项措施来保障。第一项就是我们安排了一名副校长专门蹲点在这个校区，负责管理整个校区的全面工作。第二点就是我们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校区开展我们全域性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做好整改，为孩子的安全管理做好充分的保障。第三点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疏散演练，让孩子们都熟悉疏散的这个线路。第四点就是我们通过家校协同，要求指导我们的家长做好孩子上下学时段的这个安全的监管。第五点就是我们每天都安排一名校级领导带领两名中层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值日巡逻，及时处理解决好我们这个校区的一些突发性事件，保证我们教学秩序的稳定，孩子在校的安全。另外呢，我们还协调我们辖区的派出所，还有这个交警武装队，还有我们水头村的联防，都共同参与其中，全面守护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安全。同时要再说一点，就是我们中保区的领导对我们这个校区的办学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还免费抽调了他们中保区的两名保安，在这个我们上下学时段配合学校进行管理。
1: 好，
2: 所以请家长放心，我会带领全体秋俊人全力护航每一位秋俊少年安全茁壮成长。谢谢。
1: 好，谢谢。也让我们看到哈，教育啊，它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的事情，也不是学校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社会以及家庭啊各方的协力共治，真正让孩子们成长成才。来，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这是海口市第十四中学，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秀华校区比较紧张，所以说呢，是将初三的20个班，现在是临时的，是在27小的向荣校区，对，暂时呢有这么一个过渡的时机，但是呢，中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家长备受关切，什么呢？因为这个向荣校区啊，它是一个小学的配置，尤其是初中的学生，对于这样，比方说这个生物啊、物理啊、化学啊等等一些实验课程这方面呢，它有硬性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可是目前的整个配置呢，跟现状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那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些科学类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硬件的支撑，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今年海口市第14中学计划招生950人，但秋季开学后，初一年级实际招生约1300人左右，编设24个班，招生规模超出招生计划，导致秀华校区教室资源紧张。据了解，秀华校区共有50多间教室，初二年级有26个班，再加上初三年级20个班，教室容量饱和。为缓解压力，学校今年做出调整，将初三年级20个班整体迁至向荣校区。校方介绍，向荣校区设施配套更齐全，有利于初三年级备考管理。
1: 我们把整个初三年级20个班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向荣校区，作为这个中考备考冲刺的一个校区进行使用和初三备考的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运动场、游泳馆、篮球馆，其实各项设备是非常完善的，以及我们后面要建起来的这个宿舍区，还有一些配套的这些服务都是很不错的。
0: 校区调整后，部分家长却有了新顾虑。秀华校区与向荣校区之间有一定距离，王女士的孩子今年被安排至向荣校区就读，开学后家长和孩子需比往常提前出门。王女士了解到，向荣校区原本规划定位为小学，教室和教学设备均按小学标准配置，未配备物理、化学等学科所需的实验设备。王女士担心，初三正值中考冲刺关键期，孩子的实验课将如何开展呢？
2: 接送上会有一点点麻烦，因为原来我们在秀华校区更近一点，离家近一些，孩子自己走路就能回家啊，这边就得接送。现在是孩子是初三嘛，初三是我们中考的一个冲刺期，然后呢，这个向荣校区呢，它又是毕竟是小学部，教室、教学设备都是按小学标准来配置的。那么，作为我们初三毕业班的家长呢，就会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现有的这些硬件设施是否能够满足初中阶段。孩子们的这个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些学科的教学实验的一些需求。
0: 海口市第14中学向荣校区负责人梁浩斌表示，向荣校区是按照小学标准配套建设，仅配有科学实验室。为满足初三学生物理、化学实验课的实操需求，学校计划把现有科学实验室改造为物理、化学实验室。
1: 这个是把原来的这个小学的科学的这个实验室，我们有小学科学实验室，我们还改造专门向我们秀林区教育局申请了相关的经费，我们做这个物理化学实验室的改造。
0: 9月9日，记者来到正在改造中的物理实验室，看到装有各种器材的箱子尚未拆封，实验桌还没有进场，化学实验室里也仅仅放着几个塑料袋，改造仍在进行中。初三物理化学实验课直接关系中考备考，校区调整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实验室改造何时完工，何时投用，实验课如何补齐，校方应尽快给出明确时间表，并及时向家长公开施工进度。对此，耶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4: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们现在呢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培养的人才教育的高质量推进怎么能够适配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要求。其实呢，适配两个字体现在这个短片当中，就是对于中学生来讲，在这个27小向荣校区啊这么一个临时的过渡时间吧，他们跟这样的一些硬件软件怎么适配。我相信这个家长们肯定会迫切，而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肯定也下足了很多的功夫啊，通过统筹这一步就能够看到。那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细更实，体现在像物理化学这样的一些实验课怎么能够让孩子赶快能够实践上，这方面请您介绍一下。
5: 首先呢，是非常感谢我们初三年级的这个家长对我们教育工作、学校工作的一个理解跟支持。那么其次的话呢，我也想说借着咱们的这个节目，也跟我们的家长也做一个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这个功能教室的生化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改造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一个向荣校区的话，它是一所小学，但是它是一所新建的小学，它的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

0: 标准化的学校来去建设的。但是我们的中学跟小学，其实在我们整个建设的这个结构主体上呢，它是比较相近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教室，以及像我们常用的音乐、美术、电脑教室这些呢，应该是基本上呢，它的差别不大，都可以中小学能够一个通用。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小学呢是只有科学实验室，但是中学呢它是要求我们的这个理化生的实验室，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在我们当时决定，14中的初三年级搬到我们的这个向荣校区进行一个这样子一个过渡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的这个改造工项目已经纳入到我们的一个计划当中去推进了。因为前期这个项目的话是有跟其他的一些项目是进行一个整体一个推进的，它需要履行我们相关的这些程序，所以在前期准备的这个周期方面，时间呢上是比较长，就有所延误了它的一个这个进场。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项目呢是在我们9月15日的话已经是进场施工了，现在正在呢是进行我们的一个水电，包括我们的通风排风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安装，因为我们的一些实验室，它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安装我们的通风排风的这个系统。那这些正在进行一个安装，我们预计的话呢，是在我们的9月下旬呢是完成所有设备的一个安装，9月底的话是完成所有的这个调试的这个工作。顺利的话，我们是在国庆节之后。那国庆节后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理化实验室就能够投用，这是第一个方面跟我们家长要做汇报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理化实验室改造的这个期间，这个过渡期间，我们也向14中这边提出了一个要求，有3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过渡的一个保障。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安全的这些小的一些实验，那是由我们14中的这个老师从我们的总部，我们的秀华校区的总部去调拨我们这个相关的仪器设备，进行一个随堂的一个动手实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暂时呢先通过老师的一个演示，还有包括 PPT 的一个展示，让学生呢先去了解我们实验的相关的原理，还有熟悉我们操作的这个流程。第三的话呢，是待我们整个实验室投用之后，我们会要求学校这边利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这个时段，会组织我们的初三的学生去对于课标要求的这些必做的这些实验进行一个补做，确保呢就是我们必做的实验呢不遗漏。
1: 好，您的介绍呢非常的全面啊，怎么能够渐行渐效？我们也拭目以待，尤其是呢给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国庆之后，在这么一个校区，我们的同学们能不能享受到，我们已经非常完备的实验室啊，我们也到时候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今天您给的承诺能不能照进同学们学习的现实？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宣传时间啊，让我们稍事休息，掖正秋风，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掖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掖城秋风。
1: 掖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掖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依然是我们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对话秀英主管部门。 我们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秀英。

0: 城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严雪娇，刚才呢细数的几个问题，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尤其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现在学位比较紧张，在这方面呢，我们怎么能够加大投入，让我们的这种治校更加的优化，让我们的同学们呢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更加的有保障。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拿到台面上去讨论和深思，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乡村的小学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学校呢现在也面临着一些困境，这些困境主要集中于，比方说生源越来越少，识字越来越老，于是乎呢，很多的家长呢就打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什么呢？这学校是不是有一天它就建不下去了呢？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怎么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有哪些统筹和考虑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海口市秀英区美安小学坐落于美安工业园东南侧，办学历史悠久，历经美安镇中心小学、9年制美安学校等办学阶段迭代发展，是当地一所重要的公办小学。目前学校开设6个年级，每个年级设置2个教学班，在校学生共315人。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有家长发现学校一年级招生班额较往年出现明显的缩减，这一变化引发不少家长担忧，害怕学校生源持续萎缩，万一撤并或是停办，那可要影响孩子就近入学了。王女士的2个孩子都就读于美安小学，她告诉记者，今年一年级每个班才40多人，相比高年级每班50多人，明显少了很多。她担心，如果生源持续减少，学校可能不再办学，孩子就得去镇里上学，但镇里离家有10多公里远，接送孩子上下学将成为难题。
2: 好像一年级还有40多个人，就是说现在的部分农村小学都因生源逐渐减少而关闭，美安小学是关闭了，那我的小孩子上学的话就不方便了，这个接送问题的话我们离那个镇太远了。
1: 针对家长们担心学校停办的顾虑，美安小学校长黄忠旺告诉记者，目前美安小学的生源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辖区内美安幼儿园毕业的孩子大多会就近入读美安小学，
3: 基本上都留在这边，他们那些都是属于那种留守儿童，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的爷爷奶奶在家就跟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带到外面去上学也是一笔不小的那种经费，那个支出，省外的有了将近10多个。
1: 不过，校长黄忠旺也坦言，学校现有在岗教职工36名，教师队伍年龄相对偏老，未来3年内将有近13名教师陆续退休，教师大面积退休将直接造成师资缺口，学校师资老龄化、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
3: 我们现在退休了，这个基本都是那些以前老的老师，他们的专业都是要不是语文，要不是数学，所以他退休的不是那些综合学科老师退休，是年轻老师流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地方里面那个资源，比如说生活环境啊，还有那个地主比较偏僻，这些都是留不住我们年轻老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为缓解师资老化压力，近2年学校持续补充新鲜血液，陆续招录了8名新老师。去年入职的邓老师告诉记者，每天从市区往返乡镇通勤的路程，自己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而相较于通勤奔波，更让他焦虑的是学校缺少资深教师传帮带，缺乏系统培训培育机制，个人专业提升速度受到限制。
4: 上课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个资深的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诊断性的指导。
1: 一边是家长因生源减量产生的停办焦虑，一边是学校直面的乡村办学难题。美安小学如何科学优化办学布局，提前补齐师资缺口，健全青年教师培养机制，稳定乡村办学质量，彻底打消家长顾虑，仍是亟待相关部门统筹解决的。

0: 问题。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样的一些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了。他们的这份重要性应该引起重视。我还特别的关注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时呢是针对这么一个情况用了四个词，叫做稳慎优化农村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布局。尤其是这所学校其实呢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家长的顾虑就是会不会有一天这学校啊它就不办了。我想您先回复这个问题。
3: 首先的话呢，对于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中央也提出了这个一号文件，对于我们小规模学校的话，是秉着一个审慎稳重的一个原则来去推进的。那么目前美安小学的话呢，是它办学规模呢是在我们有300多个学生，当前它并不在我们教育部门的一个撤并的一个计划当中。其实作为教育部门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要去撤并什么学校，更多的话是关注如何去帮助我们的薄弱学校进行一个提质跟提升，把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学校办好。那么刚才片子里面这位家长他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农村小规模学校他在新的一个形势背景之下他的一个发展路径的一个问题。那刚才也提到了，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人口出生率的一个下降，我们的整个学龄人口的基数呢它是有在减少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包括城镇化的一个推进啊，还有我们这个农村学校确实也有一些农村学校存在的这个办学条件的一些局限。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也会选择把孩子呢送到我们的镇上或者是我们的城区去进行一个上学。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各种主观还有客观的原因吧综合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些农村学校它的办学规模确实也存在的日益一个萎缩，也面临着一个发展的一个危机。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其实我们教育部门从我们省教育厅一直到市到区都有关注到农村薄弱学校这个群体。所以今年呢我们省里面是提出了一个农村薄弱学校体质提升的一个工程，这个专项的一个行动。我们美安小学我们训育区也把它列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薄弱学校提升体质的这个范围里面。那我们呢在这一年内呢我们做了哪一些的个工作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去帮助学校做一个提质。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硬件方面的一个提质了，这个办学条件的一个改善。今年的话呢我们争取了我们省市区的这个专项资金100余万元，对美安小学的这个校舍的墙体包括它的整个基础环境都做了一个升级的一个改造。同时呢也给学校配置了像我们的学生电脑、老师办公电脑还有我们的这个教学一体机都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配置。那我们也把学校呢也列入到了我们今年我们训区政府为民办实事，我们两个今年有两个这个教育类的为民办实事，一个是我们的平安校园，第二是书香校园。我们都把美安小学呢列入到这两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当中，为学校去打造我们的一个阅读空间，还有配置我们的这个安防的这个升级安防的这个设备设施。
2: 因为中间呢涉及到的细节会比较多，我特别关切的是关于比方说现在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在推进这个城乡学校的共同体，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有些优秀师资可以流动起来。
3: 对，在这一块呢师资方面的话呢包括管理它是一个相通的。在这一块的体制方面呢我们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举措。第一呢我们呢是这两年呢我们是给学校呢补充了这个8名的这个年轻的一个教师来去注入他的这个血液。刚才片子里面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年龄有这个老化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补充了8名的优秀教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美安小学就是纳入到了第27小学的这个教育集团，利用我们的这个名校的在师资课程方面的这些资源对学校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指导和帮扶。第三的话呢就是借助我们区研训中心的这个教研方面的力量，我们进行一个教研的专项的一个帮扶。
2: 好，我们也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些种种的举措，让我们一些乡村的小规模的学校您

0: 刚才也特别说到了，其实中央一号文件给的方向，不光是保基础，很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够去提质量。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进入的是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啊，这个朋友们对我们秀英教育主管部门有哪些想要问答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内容还比较多，我们只能是快问快答，给大家哪一个快捷的回复。说啊，我是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3年级的学生家长，他发现啊，这个学校呢把3年级安排到了5、6高层上课，6年级的高年级呢安排到了3、4楼。说这个，您这边对于这个教室的分配是不是可以保障低龄孩子上下楼？
1: 其实这条信息的话，我们在之前也有关注到，那个家长有在我们的个平台也有发布了这么一个信息，非常的担心。后来的话，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学校进行了一个联系。那其实这个当时只是学校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并没有一个实施。当时呢，主要是考虑到可能我们相对楼层高的话，它的环境比较安静，更适合我们低龄段的这个学生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学习，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后来的话，学校呢也是综合研判我们的各个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师生跟家长的一个意见，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最终的话呢，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低龄的这个低龄段的孩子呢，还是在我们的低楼层去进行一个教学。
0: 好，太好了。简单回复大家，这些问题解决了。来，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是秀英区耀谷雅骏的业主。我来提炼一下，就是这个小区呢，原本啊，这家长以为说可能会划到这个向荣小学，但是呢，后来没有划入。像这种划片，是不是后续还会有调整优化的可能？
1: 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义务教育招生的这个划片范围的话呢，它会结合着我们适龄孩子的这个学生的一个人数，包括结合我们学校的分布规模、学校的承载能力和交通状况等这些因素，会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然后这个划片呢，它是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定，但会也会有个动态的调整。但是的话呢，它会是每年会跟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来去进行一个发布。
0: 好，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啊，也希望咱们家长呢能够实时的去
1: 关注。
0: 关注和了解。来梳理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他呢是一个2个孩子的妈妈，其中一个孩子呢快4岁了，申报了2所公办幼儿园，后来呢都没中。然后呢，私立园学费又很高，考虑到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说孩子现在还没入园，说有没有办法？其实他还是想入
1: 就
0: 这
1: 读
0: 个
1: 公
0: 公办
1: 办。
0: 的幼儿园，这个有没有可能？
1: 我们海口这边的话呢，幼儿园的这个招生呢，它是实行的，就是家长可以每个家长可以报2个这个公办幼儿园的这个志愿，然后人数超过我们的计划数，我们会实行一个摇号。那刚才也听到，应该是我们很遗憾，这位家长的话可能是摇号都没有被摇中。那因为现在我并不清楚咱们这位家长他的一个家庭具体是居住在哪里，我线下的话也可以跟咱们平台这边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家庭的这个家长的一个住址，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为这个家长呢就筛选提供我们周边。因为除了他的这个意愿的这个幼儿园后，我们周边还有哪一些有空余学位的这个公办幼儿园，或者是我们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有空余学位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家长这边做一个选择。
0: 这样哈，我们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还这个居住地址大概在哪个片区。我们到时候节目下线之后啊，主管的记者呢也会要到他的联系方式做一个对接。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是野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会陆续对话市区2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今天呢是秀英上线，您有哪些观点？
2: 通过短片了解到西秀实验小学硬件完善、后勤保障扎实、持续接收片区分流学生、五托床位及配餐服务到位，有效减轻家长接送压力，后勤服务有温度，发挥了片区重建重点学校的教育责任担当，这个。

0: 这一点要点赞的。但是随着生源增加，新教师占比高，普遍教学经验不足，培训供给也跟不上，师资短板呢制约了教学体制。所以建议区教育局对西秀实验小学师资培训予以适当倾斜，落实骨干教师结对帮扶，常态化开展教研实训，用好区域教师轮岗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持续规范五托餐饮监管，做到教学质量和后勤服务咱们都能够同步提升。再看秋俊学校，校园用地狭小，叠加台风损毁板房教室，那么学位呢这个缺口紧缺，学校租用企业场地办学，弥补校舍资源紧缺，同时组建多方队伍，组建多方护学队伍，保障学生通行安全，这值得肯定。但是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临时教学场地租期将满，新建综合楼尚在施工，学生后续这个安置方案呢也没定，老旧板房呢仍在使用，可能还有安全隐患，家长对办学稳定性等难题呢存在担忧，建议成立专项专班，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综合楼施工，提前制定租约到期后的学生安置方案，并向家长公示，持续排查校舍的安全隐患，细化跨场地教学的安全管理，守住过渡区安全底线。我们再看海口市十四中学，秀华校区呢，因为秋季招生超出计划，教师饱和，学校将初三年级整体迁往了向荣校区集中备考，统筹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原文小学配套的向荣校区缺少了理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在改造过推进过程当中的缓慢，器材呢还没有全部到位，那备考配套保障呢这个滞后的问题难以满足，中考实操实验教学影响毕业班备考，学校要倒排改造工期，明确实验室完工启用时间并对外公示，改造期间统筹秀华校区实验室资源，采取集中实操数字化教学等方式，补齐实验课，对照初中办学标准，完善向荣校区配套，保障初三年级备考不受影响。最后我们来看美安小学，作为辖区乡村公办学校，美安小学长期承担就近入学兜底任务，目前两大难题并存，一是生源变化引发家长对学校撤并停办的担心，二是学校地处偏远，青年教师留任难，未来三年还有多名教师将退休，师资老化，后备储备不足，教师培养机制不完善，师资断层隐患凸显等等问题，让乡村办学带来很大难题，如何承压，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公开办学规划，稳定群众预期，还需要落实乡村教师激励机制，通过专项招聘、城区教师支教，提前储备师资，同时搭建师徒传帮带的机制，强化教研培训，来夯实乡村教育的根基。所以，希望秀英区教育局压实监管责任，建立一校一策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限时闭环消耗。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辖区内学校基建配套、师资建设、办学保障、乡村教育提质等共性问题，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公开办学信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切实化解教育民生痛点，提升区域教育均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谢谢主持人。
1: 好的，特别感谢戴红老师。朋友们，一城秋风给您分享到这儿，让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预备，
1: 停。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

0: 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1: 中医优势病种，腰痛病。腰痛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0: 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三亚市中医院、定安县中医院、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医院以辨证论治为核心，融合多种特色疗法，在腰痛病诊疗领域形成显著优势，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核心单位。搬重物的时候猛然发力，久坐之后突然起身，甚至只是弯腰拾物的一瞬间，这些日常动作都可能成为腰痛病的诱因。发病时，患者不仅会感到腰部活动受限，疼痛还可能牵扯到下肢，形成由腰部向小腿放射的疼痛，严重影响站立和行走。
2: 中医对腰痛病的病因病机有着深刻的认知，认为其多因风寒湿三季交结合而成痹，痹阻经脉所致，归属于痹症范畴。像长期居住于潮湿的环境，出汗后受风着凉，冒雨出行，或是长期在长夏时节于湿热潮湿之地劳作，寒湿湿热暑热等病邪便会趁机侵入人体，导致腰部经脉受阻，气血运行不畅，进而引发腰痛。
3: 我们康复科治疗腰痛病核心是辨证分型加多手段协同，既找准病因，又兼顾疼痛缓解与功能恢复。我们通常将其分为寒湿腰痛、湿热腰痛、淤血腰痛和肾虚腰痛四种主要类型，各分型症状与康复方案差异显著。比如寒湿腰痛患者常觉腰部冷痛沉重，转身费劲，休息也难缓解，遇冷阴雨天气还会加重。康复中会常用温针灸、中药热敷去寒除湿，再配合轻柔的推拿放松腰部肌肉。而湿热腰痛患者腰痛随天气炎热加剧，暑湿阴雨时更明显，适当活动后还能稍缓解，还伴随着身体困重乏力，我们会用中药熏洗清热祛湿，搭配低频理疗缓解炎症，同时指导适度的腰背肌激活训练，避免久坐久卧。
4: 除了外感病邪，内伤劳损也是引发腰痛病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年老体衰、久病体虚会导致肾精亏损，腰部为作为肾之府，失去肾精濡养便会引发疼痛，这便是中医所说的不容则痛。另一方面，暴力扭转、坠堕跌打、体位不当等外力因素会造成腰部筋骨损伤，使经络气血组织不通，形成淤血而痛，即不通则痛。此外，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久坐或久站的人群，腰部筋骨易出现劳损，导致气机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形成淤血，最终诱发腰痛病。针对这类内伤劳损型腰痛，我们会从调理脏腑、疏通经络两方面入手，采用内服外治相结合的中医方法进行治疗。
5: 中医治疗腰痛病遵循着标本兼治原则，强调攻补兼施，既要通过补益肝肾来巩固身体的根本，增强腰底部的抵御病邪的能力，又要运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方法，缓解当下疼痛的症状，治理病之表象。在具体的手段上呢，我们采用中药熏蒸疗法，效果显著。我们会选用桂枝、艾叶、红花、透骨草、杜仲等具有温经通络、活血止痛功效的中药，煎汤后通过热气熏蒸或者是热毛巾湿敷到腰部，借助热力将药力渗入肌肤筋骨，有效地起到一个温经通络、止痛活血的作用，帮助患者缓解腰部的不适，从而增加功能的恢复。
6: 在寒湿腰痛的临床诊疗中，精准辨证是确保治疗效果的关键，尤其是针对症状复杂的腰痛患者。此前我接诊过一位患者，长期受腰部冷痛沉重困扰，转身困难，且每到阴雨天疼痛就会加剧，结合患者症状与生活习惯，中医辨证为寒湿腰痛。针对这类情况，我们采用的手法治疗 分三步进。

0: 醒，第一步为放松式手法，通过按法、揉法、弹拨、松解等手法直接作用于腰部、背部肌肉，缓解肌肉紧张。第二步为治疗类手法，以力学原理为基础，凭借医者的专业力量与技巧，直接作用于患者疼痛部位，纠正腰部异常状态，达到治疗效果。第三步为结束手法，多采用拍法、磨法、击打法，帮助患者放松身心，巩固治疗效果。
1: 我们科室此前接诊过一位患者，他半年前因搬重物扭伤腰部之后，反复出现腰部刺痛，尤其弯腰久坐后疼痛加重，夜间平躺时也常因疼痛影响睡眠，按压腰部特定位置时感觉更明显。结合患者有明确外伤史、疼痛固定不移的特点，中医辨证为淤血腰痛。针对他的情况，我们采用活血化瘀类针灸干预，针刺腰部的肾腧、大肠腧以及下肢的血海、足三里等穴位，疏通腰部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还辅助轻柔的推拿手法，松解腰部粘连肌肉，改善局部循环。经过一个疗程治疗，患者腰部刺痛症状大幅减轻，夜间能安稳入睡，弯腰、久坐等日常动作也恢复正常。
2: 此外，我们开诊治过一名因受伤导致长期疼痛的患者，疼痛呈针刺样，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针对这位患者的情况，我们在基础治疗上采用腰椎牵引疗法，通过牵引有效地缓解椎体之间的压力，为突出物回纳创造条件，同时帮助恢复椎间盘的高度，对椎间盘的突出引发的根性疼痛、功能障碍均有改善的作用。此外，我们还结合中药宣洗外治方法，采用宣针扩张皮肤毛细血管，促进腰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缓解肌肉痉挛，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疼痛症状。同时，我们配合针灸治疗，采用肾腧、大肠腧、腰阳关等穴位。若患者存在血瘀情况，会加用血海、后溪等穴位。若患者为寒湿体质，则加用气海、足三里等穴位。通过个性化针灸方案，提升治疗效果。
3: 我们科室还接诊过一位患者，他长期感觉腰部酸软无力，喜欢按揉热敷腰部来缓解不适，同时呢，他又伴有耳鸣、耳聋、神疲乏力等症状，西医诊断为腰椎间盘退行性变。结合患者呢平时有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的表现，中医辨证为肾虚腰痛。在治疗上呢，我们会根据患者呢肾阴虚或者是肾阳虚的不同情况，选用左归丸或者是右归丸加减治疗。若为肾阴虚呢，方中我们用熟地、山药、山茱萸可滋阴补肾，滋养腰部。若为肾阳虚呢，则加入附子、肉桂，温补肾阳，强筋健骨，同时配合补肾壮腰针法，针刺肾腧、命门、枳实等穴位，通过针灸补益肾气，壮腰止痛，帮助患者改善腰部酸软无力的症状，恢复腰部功能。
0: 治胃病是中医智慧的精髓，对于腰痛病而言，做好预防工作，保护好腰部，远比生病后再治疗更为重要。在预防腰痛病方面，首先要注意避寒保暖，守护阳气，因为寒湿易导致经脉收缩，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引发而加重腰痛。
1: 所以日常生活中，穿衣要注意腰部保暖，尤其是夏季，避免空调、风扇直接对着后腰吹，防止腰部受寒。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要学会正确的用力，避免腰部劳损。比如搬重物时，务必屈膝下蹲，保持腰背挺直，依靠腿部力量站立起身，切勿直接弯腰用力，减少腰部受伤风险。
2: 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功能锻炼与生活调护，对预防和康复腰痛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特定的锻炼方式，可以强化腰背部肌肉群，这一保护腰部的天然护腰。比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攀竹固肾腰仪式，专门针对腰部进行锻炼，能有效增强腰部力量，改善腰部柔韧性，对腰部的保健效果极佳。太极拳动作缓慢柔和，练习过程中能充分的舒展筋骨，调和气血，长期坚持有助于维持腰部健康。
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锻炼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切需在腰痛非急性期进行，避免在疼痛发作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七弊病，七弊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定安县中医院，凭借精准的辩证与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的核心单位。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咯吱响，蹲起的时候疼得直咧嘴，阴雨天更是像装上了天气预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大概率是遇上了中医里的七弊病。那么七弊病为什么会找到您呢？
2: 中医眼里，七弊病不是简单的膝盖老化和肾虚邪瘀三个捣蛋鬼的联手作乱。虚是指底子弱，人过中年，肝肾精气慢慢不足。中医说肾主骨，肝主筋，膝盖像没了润滑油的零件，筋骨变脆，韧带松弛，稍微用用就容易磨损。邪是外邪入侵，夏天贪凉吹空调，冬天穿得少，风寒湿邪就会趁机钻进膝盖，寒邪让气血动作不通，湿邪粘在关节里添堵，风邪还会带着病痛到处乱窜，最后变成了疼、肿、僵的组合拳。一是堵得慌，长期姿势不对，比如久坐、久站，曾经受过伤，如扭伤还没有养好，都会让膝盖周围的气血淤堵，就像水管堵住了，水流不通，时间长了，病情越拖越重。
3: 中医治膝病从不一刀切，而是先看您属于哪种症型，再量身开方。膝病常见的分型有四类：风寒湿痹型、风湿热痹型、肝肾亏虚型、痰瘀痹阻型。其中风寒湿痹型的特点是膝盖怕冷怕潮，疼得转骨头。这类患者最典型的表现是膝盖又疼又僵，遇冷下雨时疼得更厉害，热敷或捂热后能缓解，关节活动时还可能有咯吱声。在治疗上，我们会重点驱寒除湿，温通经络，像给膝盖烤暖气、通管道。艾灸是王牌，选膝盖周围的足三里、阳陵泉、内外膝眼等穴位，每次灸20分钟，温温热热的感觉渗进关节里，比贴暖宝宝还管用。也能煮点艾叶、生姜、花椒水先洗膝盖，寒湿重的人洗完后会觉得膝盖松快不少。
2: 风湿热痹型的特点是膝盖又红又肿，摸起来发烫，和风寒湿痹型相反，这类患者的膝盖不仅疼还会肿得像小馒头，摸上去又烫，活动时又疼又胀，可能还伴有口干、大便干的情况，都是因为体内有湿热堵在膝盖里发炎了。我们的治法常采用清热利湿、消肿止痛，给膝盖降降温、排湿气。

0: 外治法我们不用艾灸，改用清热的中药外敷，比如金银花、蒲公英、马齿苋捣烂敷在膝盖上，或者用清热利湿的中药液冷敷，能快速的缓解红肿热痛，避免炎症加重。
1: 肝肾亏虚型是西痹病的虚症类型，多见于中老年人或久病体弱者。曾接诊过一位患者，他的双膝关节疼痛、腰痛，活动后骨痛感加重，口干、口渴、视物模糊、四肢末梢麻木、无头晕头痛、无腹痛腹胀、大便秘结、小便正常、纳眠渴、舌暗红、苔薄白、脉弦细。中医辨证为肝肾亏虚型西痹病。我们结合中药内服、中药宣洗治疗，患者治疗后膝关节基本活动如常，随访三个月未见复发。
0: 中医治膝痹，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别让膝盖过度加班，少爬楼，少蹲坐，避免长时间的抱孩子、提重物，给膝盖减负，给膝盖穿好衣服。夏天别让空调直吹膝盖，冬天戴好护膝，避免寒湿再找上门。
1: 当然，练对护膝动作也很重要，别瞎练深蹲，试试直腿抬高、靠墙静蹲等方法，肌肉强了，膝盖自然更稳了。
2: 膝痹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中医治疗不图一时之效，重在标本兼治，通过内调腑脏、外通经络，从而达到强健筋骨、根治顽疾的目的。中医优势病种：咳嗽。咳嗽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海口市中医医院、琼海市中医院、东方市中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专门帮助解决各类小儿咳嗽难题。孩子一到换季就止咳糖浆吃到不停，抗生素吃了一轮又一轮，可是咳嗽还是赖着不走。白天准时发作，半夜突然偷袭，也许千年中医智慧能够帮助化解这场咳嗽拉锯战。
3: 小朋友的咳嗽虽然病位在肺，在中医讲呢，却与脾肾等脏腑呢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呢，咳嗽对应现代医学的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等，临床呢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可以生言嗽与痰鸣，中医讲有声有痰谓之咳嗽，期间呢可伴有发热、咽痛，小朋友呢可能会有喉间的痰鸣，大孩子呢可能会表述有胸闷气短、干咳少痰、少气懒言等。
4: 对于小儿咳嗽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分型啊，常见的症型有风寒袭肺啊、风热犯肺、痰热壅肺，还有痰湿蕴肺。
5: 小儿咳嗽是儿科最为常见的一个症状，一年四季皆可以发生，若以冬季或是气候骤变之时为多见，孩子年龄越小的话，他的患病率就会越高。小儿呢，肺脏比较嫩，胃外功能不健全，对环境气候的变化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容易受到风寒、风热等外邪侵袭，而致病也容易传遍。就像我们之前有接诊过一位小男孩，家长说孩子受凉后就开始咳嗽，起初并没有在意，后来咳嗽就加重了，夜间频繁咳醒，还伴有发热。后来来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孩子肺部已经有了轻微的炎症倾向，不过孩子脏器清零，疫区康复，大多情况的话还是愈后良好的，只要及时的干预，很快就能恢复。
3: 比如之前接诊的一位过敏性体质的患儿，因为反复感冒诱发咳嗽，家长没重视规范调理，导致咳嗽牵延了三个多月，甚至影响到孩子睡眠和生长发育。后续我们通过中西结合调理，才慢慢控制住病情。
6: 针对小儿的咳嗽，我科常用的是中药和外治的综合疗法。中药治疗患儿的咳嗽咳痰是有显著的疗效的。患儿若出现咳嗽，咳嗽的痰是稀的，颜色比较白，鼻塞流清鼻涕，或者伴有恶寒、无汗等，则常见于风寒咳嗽，可以用中药汤剂杏苏散加减，疏风散寒，化痰止咳。若孩子咳嗽出现痰是黄色的，比较稠，有鼻塞、流浊涕、发热、恶风等，则是常见于风热咳嗽，可以用桑菊饮加减，疏风清热，化痰止咳。
5: 我们科目前开展的外治法有小儿推拿、中药塔治、穴位贴敷和火龙罐。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喝中药苦不配合，这些外治法呢就很受青睐，比如小儿推拿止咳三步法，清肺经200次，擦膻中穴和肺腧穴的治局部的发热，然后再揉天突穴50次，操作比较简单。

0: 很多家长呢学会以后也可以在家给孩子们做。
1: 对于痰热壅肺和痰湿蕴肺的小儿咳嗽呢，我院一般多采用中药加外治的综合疗法。中药汤剂口服呢，像痰热壅肺我们一般用清金化痰汤加减以清热化痰速肺止咳。痰湿蕴肺的咳嗽，我们用二陈汤加减以脏湿化痰宣肺止咳。
2: 在外治法方面，我们医院一般推行的是小儿推拿。

0: 黄痰，吃了几天西药效果不佳，我们在给孩子开中药的同时配合中药擦字治疗，每天一次，三天以后孩子的痰量就明显减少，咳嗽频率也降低了。
1: 对付小朋友反复难愈的咳嗽，我们医院除了中药汤剂外，中医外治中的穴位贴敷、耳穴压豆和小儿推拿均可起到不错的效果。特别是穴位贴敷中的三伏贴和三九贴，是根据中医治胃病的理论，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及中医经络学说为主要理论依据，干预患儿的体质，调理脏腑阴阳，疏通经络气血，达到了冬病夏治、冬病冬防的效果。
2: 对于反复难愈的内伤咳嗽，中医更注重一个整体的调理，除了中药汤剂的口服及外治法外，在饮食上我们一般建议忌生冷甜腻，痰热咳嗽可以食用川贝冰糖雪梨水，阴虚咳嗽可以食用银耳百合粥，痰湿咳嗽可以食用薏米山药粥，平时的话可以适当的户外活动，加强体格锻炼，增加小儿的抗病能力。
3: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藏之器，很多孩子咳嗽缠绵难愈跟脾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于反复咳嗽的孩子，我们除了积极的药物治疗之外呢，更重视预防调护，会从饮食、活动还有作息多方面给出建议，如不宜进冰凉肥甘辛辣食品，然后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户外运动等。之前呢就有一个孩子咳嗽总是不好，了解后呢发现这个孩子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喜欢喝冰牛奶吃巧克力，我们就让家长调整了饮食，把冰牛奶换成了温牛奶，停掉甜食，然后避免他的脾胃伤脾，加重一个痰湿。
0: 还有个孩子因为长期熬夜，免疫力差导致反复咳嗽，我们建议家长让孩子晚上9点钟之前睡觉，结合小儿推拿增强体质，一段时间以后孩子的免疫力提升了，咳嗽也没再反复。另外我们还会定期举办家长课堂，教家长辨别孩子咳嗽类型，日常护理方法，帮助家长更好地守护孩子健康。
4: 还在为孩子咳嗽发愁吗？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专家团队为您定制一人一方的止咳方案，让孩子告别反复咳嗽，畅快呼吸，健康成长。
5: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次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长期规范管控，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早防范并发症，国家推出面向慢性病患者的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即可享受。那么慢性病患者能享受哪些免费服务？
1: 慢性病患者能享受哪些免费服务？第一，35岁及以上辖区常住居民，每年可免费测一次血压，针对有家族史、肥胖、三高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基层医生还会开展健康科普，建议每年至少测一次空腹血糖，提前排查患病风险。第二，纳入管理的慢病患者，每年至少享受4次免费面对面随访。第三，医生会根据患者血压、血糖控制情况、药物不良反应、并发症情况，针对性干预。第四，所有慢病患者每年可享受一次较全面免费体检，涵盖体温、体重、血压、血糖等常规检查。65岁及以上慢病患者增加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心电图等核心项目，全方位排查隐匿并发症。体检后，医生结合全年随访数据，给出专属健康指导，规划后续管控方案。
0: 慢性病想要稳住病情，光靠药物远远不够，主动配合规范管理尤为关键。按时服药，不擅自停药减药，定期到社区医疗机构随访复查，日常做好血压、血糖监测，坚持清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保持良好作息，重视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有不适及时就医，把健康管控融入每一天，才能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那么慢性病患者该怎么配合管理？
1: 慢性病控制的好不好，医生的指导只占3分，剩下7分全靠自己。记住这几点，病情基本都能稳得住。首先，一定要按时随访，接到社区卫生院的随访通知，别推脱，别缺席，老老实实跟医生说真实情况，医生才能精准帮你调整方案。其次，吃药绝对不能随心所欲，很多人看指标正常了，身体没难受就擅自停药减药，这是最危险的。慢性病无症状不代表痊愈，私自停药最伤身体，用药调整一定要听医生的。再者，管好自己的日常吃喝和作息，少吃高盐、高糖、高油的食物，不暴饮暴食，戒烟，少喝酒，平时适度散散步，少熬夜，少生气，平稳的心态和规律的生活比吃药还重要。另外，在家要常态化监测指标，家里常备血压计、血糖仪，定期测一测，记一记，一旦出现头晕、胸闷、乏力、手脚麻木等异常情况，别硬扛，及时找医生检查。
0: 早筛查、常随访、规范制、持续管，才是慢性病长久稳定的关键。基层免费慢病健康管理服务就在家门口，大家不要错失这份惠民政策，主动建档纳入管理，遵从医嘱规范用药，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医患同心，才能远离并发症，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慢性病不可怕，放任不管才可怕。国家给大家提供的免费随访、免费体检、免费指导，

0: 就是普通人最划算、最靠谱的健康保障，不用花一分钱，就有专属医生帮你常年盯着病情。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的，一定要主动去社区、乡镇卫生院纳入管理，好好配合，科学管控，守住自己的健康。
1: 野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什么是登革热，登革热如何与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清除蚊虫滋生地。更多精彩内容，海南新健康马上为您呈现。
4: 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我是李玲。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向群，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向群医生，副主任医师。
0: 向群，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性疾病科临时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海南省医学会预防医学分会常委，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欢迎向主任，今天就科学预防登革热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1: 好的。
0: 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降雨增多，蚊虫活动频繁，登革热也进入了高发季。作为一种由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登革热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登革热。
1: 咱们讲个名字来啊，登革热，首先它主要是登革病毒导致的一个急性传染病。你看后面加个热字，说明它得了这个病就会发热。所以说简单来说，它是由登革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然后疾病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症状。
0: 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的，
0: 顾名就可以思议了。
1: 对，是的。
0: 那么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1: 登革热的这个病原体就刚刚说的是登革病毒啊，然后传播途径的话主要是虫媒传播，然后虫媒传播中间呢就是蚊子传播，蚊子呢又分为好多品种，我们有衣蚊、酷蚊、暗蚊，但是能够传染这个疾病的只有衣蚊。衣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算是这个老百姓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蚊子，大概腿比较长，然后它有花斑，就像斑马蚊那种，我们叫花斑蚊啊。所以说如果说一个病人已经感染了这个登革热，那这个蚊子咬了这个被感染这个患者之后，然后他又咬另外一个健康人，那这个健康人就容易被重症这个疾病，这个叫虫媒传播。对，
0: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衣蚊传播。
1: 对，是的。
0: 那么登革热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它的潜伏期有多久呢？
1: 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人而异，一般的话就是3到14天左右，大部分情况就是1周5到8天，每个人不一样啊。然后呢，这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因为刚刚重伤之后，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不太够，量不足以引起你很多症状，所以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你被重伤了这个病毒，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这个就像你得了病没有症状叫潜伏期。

0: 病期的话，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临床症状，那是什么呢？有轻中重度，但绝大部分呢就是一个轻到中度为主，轻度呢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症状，甚至很多的出现无症状感染者。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低热啊，38度啊，38.5度这个样子啊，可能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乏力，但是不严重，这是轻度的，可能感觉像是感冒一样的啊。中度的，也就是我们典型的登革热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或者发烧啊，一下子是高热，39到40度，
1: 就突然高热
0: 啊，对对对，温度就很高，然后就像类似流感一样，一得马上就高热。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三红三痛。什么叫三红呢？你会发现它的脸、它的脖子、胸前它都会潮红啊，这叫三红。还有三痛，它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眼眶痛，然后肌肉很酸痛，因为流感病毒也好，任何病毒也好，它感染之后它都会出现肌肉酸痛嘛。那它这个肌肉酸痛的话，相对来比一般的感冒或者流感要更严重一些，叫三红三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再往下走，那我们叫重度。那重度的话就是一般的几率不太高啊，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轻度和中度为主，但是重度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一种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衰竭，然后呢会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的厉害，然后腹痛的厉害，然后身上就出很多的出血点、瘀斑，然后刷牙会出血，突然就开始鼻尿、鼻出血、消化道出血，就到哪哪哪都开始冒血，然后各个脏器一到医院查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多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多器官衰竭。如果说到重症的情况下，一般是要涉及到 ICU 抢救的，啊，是的。
1: 谢谢您的解读。那么通过向主任的解读呢，我们对登革热有了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登革热患者症状较轻，愈后良好，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特定人群在感染登革热病毒之后呢，病情进展迅速，出现休克、内脏出血或者多器官功能损害，病死率显著升高，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那么哪些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众对登革热仍存在不少防治认知误区，容易低估病情危险程度，忽视重症隐患。登革热并非人人感染后症状都相同，部分特殊人群感染登革热病毒后病情更易快速加重，演变为重症。若防范和就医不及时，极易危及健康与生命。
2: 以下人群感染登革病毒后会容易发展为重症，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二次感染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者。第二类人群就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年龄小于3岁的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肥胖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说有长期服用激素、肿瘤和艾滋病等患者。最后一类人群就是发病之后滥用解热镇痛药以及未及时规范治疗，也会增加重症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发热、头痛、乏力等症状初看与普通感冒或流感的表现相似，然而若此类症状出现于蚊虫活跃季节，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疾病，就是登革热。那么向主任，登革热在核心症状上它应该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和流感怎么区分呢？
0: 你看啊，我们三个疾病里面绝大部分就是它的共同特点都是病毒感染，不管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病毒感染，对不对？普通感冒就是普通的这个病毒感染，登革热就是登革病毒感染，它的共性都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是临床症状呢其实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第一个，从发热上来说，登革热是一下子就很高，39到40度，这个跟流感很像，流感也是39到40度，但是普通感冒不会一来就发烧，它前期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或者呼吸道的症状，突然不想吃饭，对不对？会有一些鼻涕流塞，最后才开始烧。而且普通感冒咱们很少说一下子烧到40度的，对不对？一般是一个中低热为主，38到38.5度就不错了，这个是普通感冒。所以发热的这个程度和速度来说，这个登革热和流感要重一些，普通感冒要轻一些，这是发热的症状。第二个就刚刚所说的这个登革热，它有三红三痛，然后潮红基本上是登革热的一个独特的啊一个临床症状。我们流感和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出现面部、颈部和胸部的潮红，然后还有痛三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登革热会有头痛、眼眶痛，然后还有肌肉酸痛，对不对？我们流感它也会出现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也会出现头痛，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可能没有登革热这个严重。普通感冒的话可能只是有点乏力，肌肉

0: 酸痛啊，但是很少出现这个眼眶痛啊，头可能会有一点点晕，但是不是那种痛为主，所以它这个也是有层次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区分。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向主任聊了很多关于登革热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向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针对登革热患者的发热症状，治疗过程当中如何合理的退热。
0: 这个发烧的话，因为刚刚都说了，它的发烧是骤然来的，39到40度啊。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患者，他可能温度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咱们首先是鼓励物理降温啊，多喝水啊，通风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用点酒精抹浴一下，或者是毛巾抹一下，这个增加我们身体的散热啊，我们叫物理降温。但是如果说一下子39度40度太高温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这个吃点退烧药。但这里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新冠咱们就是全民都知道，都是用来布洛芬来降温的，对不对？但这个病极其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病人是不，这种病是绝对不可以用布洛芬的。啊，我们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退热的好药，但是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刚刚所说了，登革热它有到处冒血的这个症状，对不对？那如果吃了布洛芬和阿司匹林这类药的话，它会加重出血。所以说，如果说你得了登革热需要退热，这两个药是不能碰的，只能吃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啊。所以说，需要用药物退烧，只能选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个退烧药。
1: 那么近年来呢，登革热的科普宣传日益增多，但不少患者和家属对该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解呢，不仅会影响日常预防措施的有效落实，更可能干扰患者及时就医和治疗。尤其对于重症登革热而言呢，治疗窗口极为关键，一旦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病情可能会迅速的进展，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对于登革热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随着登革热科普宣传覆盖面持续扩大，群众防控意识逐步提升，但日常生活中仍有不少人对登革热的症状、传播途径、诊疗方式存在诸多认知误区。这些错误认知不仅容易延误病情判断，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还可能忽视重症风险，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给科学防控带来阻碍。
3: 常见登革热误区与辟谣。误区一，得过登革热就终身免疫，不会再得。辟谣，登革热有4种血清型，感染其中一种仅产生同型免疫力，仍可感染其他型别，且二次异型感染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登革热。误区二，登革热可以人传人，日常接触会感染。辟谣，登革热仅通过衣蚊叮咬传播，不会通过呼吸道、握手、共餐、飞沫等人与人直接传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一旦确诊登革热，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后续的关键环节。治疗方向的准确性与措施的完备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及预后效果。那么向主任，登革热的治疗原则是什么？目前有什么特效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吗？
0: 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个特效药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它有4个血清型，对不对？它有四个血清型的话，原则上我们理想的这个疫苗是打一个，我们能够预防4个，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这个药学也好，科技也好，还达不到，所以说现在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特效药，其实就是这个特效的抗病毒药是没有的。所以说临床上主要还是一个对症支持为主。如果说是对于轻症的病人来说，我们还是以居家隔离为主啊。然后呢，如果有点退烧，以物理降温为主。如果是中型的，刚刚说的典型的这个登革热症状，它出现了高热，

0: 39、40度，那我们再用一些退烧的药物，刚刚所说的对乙酰氨基酚来退烧。
1: 嗯。
0: 然后至于他身体的这个三红三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症状，我们可能会给一些相应的这个药物去这个缓解他的症状。还有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到刚刚所说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会非常非常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打一些这个促进身体产白细胞或者产血小板的这些药物，就是说你既然消耗了这些东西，那我身体给你这个用点药，然后促进你自己多生成啊，然后就是这个纠正它这个这个我们叫骨髓抑制。然后呢，到了重症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多循环功能的障碍、休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抗休克的治疗啊，大量的补液扩容。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多循环功能障碍，那哪个器官出现了障碍，那我们就保护哪个器官。肝脏出问题了，我们用护肝药啊；肾脏出问题了，用护肾药，是不是？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呼吸出问题了，我们甚至可以上呼吸机，我们叫器官支持啊，这是高级生命支持的技术，就会给它上。
1: 谢谢您的悉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灌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登革热的防治不只是一场与蚊虫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社会、家庭与医护团队紧密协作的健康守护战。从切断传播途径到早期的识别症状，从规范对症治疗到重症患者的精心护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的防控策略与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只有通过及时就医、密切监测病情变化，才能有效降低重症风险，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急性期，早日恢复健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叫甄慧珍，从事感染性护理工作16年。海南的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近期蚊媒活动频繁，登革热患者逐渐增多。其中一位高龄登革热患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入院时精神萎靡，全身酸痛，伴有持续低热。患者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身体基础条件差，入院检查后发现血小板持续偏低，存在出血风险，病情十分危急。加上患者孤身一人，身边没有家属照料，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不愿配合治疗，给护理救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看着虚弱无助的患者，我心里格外揪心，第一时间统筹护理团队，制定个性化专项护理方案，严格落实隔离防蚊、病房消杀防护措施，24小时不间断检测生命体征和血常规变化，密切警惕出血并发症。日常生活中，我们耐心做好物理降温、补液、皮肤护理，细心观察皮肤有无出血点，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血常规变化。与此同时，我耐心地安抚。

0: 同患者循序科普登革热相关防护和康复知识，通过四季用心的护理，慢慢打消了患者的顾虑，积极主动配合诊疗。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四心照料和温情陪伴下，患者的精神渐渐好转，也愿意主动和我们说话。经过全体医护精心救治与暖心护理，老人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顺利办理出院。出院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老年人抵抗力弱，在传染病面前更加脆弱。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生命，更要用温暖抚平他们的不安。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各类蚊虫开始频繁出没，不仅干扰日常生活，更可能传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清除蚊虫滋生地是登革热防控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环节。那么家庭和社区如何有效地清除蚊虫滋生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清除蚊虫滋生地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在家庭层面重点排查房前屋后、阳台、庭院的易积水容器，及时翻盆倒灌，闲置容器倒扣存放，水培植物花瓶每3至5天换水，并清洗植物根茎和花瓶内壁，花盆托盘每周至少清理1至2次，水缸、水桶等储水器皿加盖密封，定期换水，疏通地漏、下水道。在社区层面，开展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垃圾杂物，清理绿化带、楼道、天台、车库的积水容器，疏通小区排水管道、沟渠。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向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
3: 谢谢。
1: 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向往的生活101.8
5: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9: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0: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9: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3: 敬老爱老。

0: 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4: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5: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4: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

0: 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9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1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86宗，当天处理率为 76.52%，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8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1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9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0宗。以上是9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5: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0: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9: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0: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9: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9: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3: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4: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5: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6: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严防各类安全隐患的反弹回潮，切实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近日呢，秀英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点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以闭环监管筑牢安全防线。 在石山镇兔宝宝板材海南运营中心，综合执法检查组呢对厂房开展了现场的复查。

0: 前期排查发现呢，该厂房作为板材仓库，五具标识线不规范，消防喷淋设施不完备等仓储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呢是现场督促整改。随后呢，综合执法检查组前往海口星百利旅租开展整改回头看。此前检查当中，执法人员发现电动车停放区与居住区未做防火分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当场下发了整改通知。收到整改要求之后，相关负责人迅速的落实自查自纠，禁止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复查的过程当中，综合执法检查组呢是实行检查加普法加指导的模式，一边核验整改的成效，一边开展安全普法宣传，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排查重点和初期的应急处置要点，督促企业呢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持续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实现整改一处规范一片，提升一批。下一步，秀英区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回头看，紧盯出租仓储、小微企业、加工厂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持刚性执法、闭环管理、常态管控，坚决防范隐患反弹，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形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秀英区查获违禁塑料制品的相关情况。近日呢，海口市秀英区联合市禁塑办、市综合执法部门以及区交通局等多部门，根据前期的线索摸排，精准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在秀英区罗妞山汽配城物流园成功查获一辆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那么经过现场的清点，共查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10箱，目前涉案物品已经依法移交市综合执法部门处置。下一步，秀英区将持续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违禁塑料制品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实施精准治理。通过强化监管执法，健全执法体系，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持续巩固禁塑工作成效，助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高质量发展。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琼山区凤翔街道高登花苑的多位住户反映，小区内存在电动自行车挤占楼道入口等问题，既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也埋下了消防安全隐患。记者在高登花苑的小区 CD 栋、ED 栋的架空层内看到，多辆电动自行车占用楼栋的消防通道停放，居民通行受阻，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一旁张贴的告示呢，更是形同虚设。高登花苑小区 CD 栋、ED 栋共8个单元，设有16处消防通道。小区物业呢，已划设露天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可满足业主的日常停放需求。但仍有部分业主图方便，将车辆停放至消防通道。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琼山区凤翔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玉琪，他表示呢，当前正在参会，已经安排街道办的副主任赶赴现场。

0: 处置。现场的街道办与小区的物业对违规停放在楼道出入口、疏散通道及消防车通道的电动自行车逐一进行了挪移，统一搬移至指定的停车区域并摆放整齐。下一步呢，街道办将督促物业做好引导宣传，联合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多措并举解决住户的需求，杜绝隐患。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持续的净化网上网下的文化环境，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提升全民版权的保护意识和网络法治素养，近日呢，美兰区委宣传部联合公安部门依托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深入海南大学辖区大型商超开展扫黄打非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网络安全教育与文化治理宣传深度融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活动呢面向社会全民普法，采取以案示法、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的方式扎实开展。在海南大学，工作人员面向广大师生重点普及版权保护、网络信息甄别、抵制非法出版物等知识，详细解读网络侵权传播、不良信息扩散的法律风险，引导广大师生树立尊重版权、合法用网、文明上网的良好意识，自觉抵制各类非法文化产品和网络有害信息。在商超宣传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的市民群众宣讲扫黄打非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授非法出版物的辨别方法，普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防护、抵制网络谣言等常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积极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文化市场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共同排查整治侵权版物、涉黄涉非等突出的问题。那么这次的宣传呢，进一步的拓宽了扫黄打非的社会宣传覆盖面，有效的提升了群众法治观念，还有共治的参与意识。下一步呢，美兰区将会常态化的开展扫黄打非普法宣教活动，持续深化网上网下文化市场综合治理，规范文化传播秩序，全力营造健康清朗、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近日在海口碧桂园中央首府小区的部分业主反映，与他们小区仅一条道路之隔的省冷公共冷链商贸城的南侧，经常传来装卸货的噪音，尤其是在夜间和凌晨，是严重的影响休息。记者呢对此展开了调查。业主说呢，这个冷链交易中心距离小区仅20米左右，每天早上的5点钟开始作业，搬运货物往下丢，金属碰撞等声音很大。此前他们多次反映，企业已将作业的时间从凌晨2点推迟到凌晨5点，但噪音依然存在。有业主表示，晚上睡觉时能够听到车辆和卸货声，对生活的影响不小。针对投诉，省冷公共冷链商贸城的负责人回应，前不久呢，在村委会及综合执法部门的监督下，已经邀请了第三方机构呢做噪声检测，报告显示作业的声音均在标准的范围内。他表示呢，企业已将噪声较大的设备设施放在前面，后面是米面、粮油等零星的配送，如果业主不满意，可以找第三方评测机构再测。不管是白天晚上呢，是都没有超过70分贝。企业呢已经投入了200多万元做降噪，所有的噪音呢排放往烟海大道方向的处理。现场的负责人还向记者和业主展示了降噪的设备，并让业主呢对可能的噪声源头进行实验。业主推车时发出的嘈杂声，表示装了重货以后声音会很大。同时也有业主指出呢，该商贸城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曾经调整，变更后靠近小区的南侧位置卸货区标注已经去掉，该区域理应不能再卸货，但现实中南侧经常停满车辆进行装卸作业。记者了解到，早在8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就依据项目规划审批方案提出项目南侧规划核定用途为机动车停放区域，未核定货物的装卸功能，要求责任主体限期完成整改。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采访中说，我们发的整改通知书公示的总平面图上，卸货平台在北侧，南侧画的是停车位，我们要求调整，也对接过几次。8月18日发的文，给1个月时间，不整改就移交执法处理。那么针对南侧未核定装卸功能一事，商贸城的负责人表示正在整改。那么针对业主反馈的卸货台声响较大等问题，也将进一步的管控。一是增强摄像头的密度，对装卸运动进行预警，禁止暴力装卸，要求平拿轻放。第二是严禁轨道车轮胎与冷库装卸起降平台碰撞，这些全部放在不扰民的北侧。三是形成奖惩机制。四是尝试用橡胶、乳胶等隔音垫减少金属的碰撞声。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

0: 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6: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到来的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3: 当短路产生火花，
14: 30秒出现明火，
1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大家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和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龙泉镇。雅永村青菊满枝，五峰香芋是口碑远扬，新莲新米是袋装上市。初秋时节啊，走进龙华区的龙泉镇，连片的产业基地与整洁的村容村貌是相映成趣，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图景是徐徐的展开。当前龙泉镇立足优势资源禀赋，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规模，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乡村的发展新动能。从传统种植到品牌打造，从单一的种养到产业链的延伸，龙泉镇以产业振兴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龙泉镇的五一村，一颗颗香芋呢是串起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依托五一田阳土壤肥沃的天然优势，当地呢推行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来发展呢五峰香芋的产业。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扩大种植规模，畅通产销对接渠道等举措，让香芋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过去呢，五一村主要种植冬季瓜菜，易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农户收入不稳定，村集体呢也没有收入来源，一度成为空壳村。近年来呢，龙泉镇着力突出党组织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当中的核心作用，把党的组织建设深度嵌入到特色产业链条，推动五一村五峰香芋产业稳步发展。五一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美新介绍说，现在的五峰香芋种植规模扩大到了3100多亩，年产值突破了3500万元，带动300多户的农户年均增收2万元。他介绍说，五峰香芋啊，凭借优良的品质和稳定的供给，市场。

0: 认可度是不断提升。同样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还有雅永村。过去呢，村民主要是种水稻、瓜菜，因阳山地区呢缺水易旱，收益不高。近年来，雅永村党支部立足本地的实际，瞄准市场需求，积极引导村民呢种植青桔，着力打造一村一品青桔产业园。雅永村党支部书记吴长进介绍说，目前全村已经有120户农户呢种植青桔，面积达到410亩。随着树龄的增长，青桔挂果量是逐年攀升。尽管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每亩的年产值仍可达3000到10000元左右，农户的收入是稳步的增加。立足特色产业优势，雅泉镇、龙泉镇市正推动农旅融合向纵深发展，新莲村和美人坡村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近日呢，记者走进新莲村，新旧沟湿地是水鸟翩飞，丰茂的草木呢随风摇曳，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近年来，新莲村借助火山冷泉湿地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品种培优等方式，不断擦亮新莲新米特色稻米品牌，并积极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转化为农旅融合的发展潜力。围绕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新莲村呢正规划打造集农事体验、生态休闲、康养度假、民宿旅居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新莲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王发超说，届时游客呢在此不仅能够漫步新旧沟湿地步道，饱览自然的风光，还能够呢体验水稻种植、收割、碾米等农事乐趣，入住特色田园民宿，享受冷泉康养。从新莲村出发往南数公里，那是以莲子产业以及荷花美景闻名的美人坡村。美人坡村的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啊就开始规模化的发展了。如今的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200多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种荷的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美人坡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英强介绍说，下一步呢，村里将加快推进莲子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并携手企业呢，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农旅融合项目，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4号，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长假旅行趋势预测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海口成功的跻身2026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随着假期的脚步临近，国内长线出游需求是全面释放，全国各地的游客海口旅行预订量是持续走高。当前海口文旅市场已经提前开启了预热的模式，各类特色的文旅产品、主题活动、惠民福利啊，那是全面的上新，以丰富多元的度假体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是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椰城的山海之约。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海口中秋国庆出游、海岛长线度假等相关搜索热度大幅飙升，千公里以上的跨省长线航线机票、海口本地酒店、民宿以及景区

0: 套票的预订量稳步上涨。相较于国内多数城市入秋降温的气候，九月、十月的海口温度适宜，成为国内海岛常见游的优选目的地之一。目前，海口的各大核心景区、网红打卡地标、特色商圈以及乡村文旅点位已经全面完成了节前的筹备工作。不少错峰出行的游客提前开启了椰城之旅，街头巷尾还有景区景点随处可见游玩打卡的身影。来自湖南的游客陈女士早早就规划了长线行程，提前半个月预订好了往返的机票和滨海民宿。她在社交媒体上说，海景治愈，环境舒适，既有自然美景又有人文烟火，非常适合全家放松度假。随着客流预期持续走高，海口文旅行业全面备战假期，细化完善客流疏导、应急保障、志愿服务等专项预案，全力保障假期游客游玩体验。海口本地多家旅行社的订单量迎来显著增长。海南三条线旅行社的负责人周敏介绍说，近期的咨询还有预定中秋国庆假期海口长线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家庭亲子游、情侣度假游、年轻群体的自由行以及研学团体游成为了主流。海口文旅的综合吸引力和长线度假的承载力持续提升。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偏好游客的个性化出游的需求，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海口将整合山海生态、南洋人文、乡村休闲、夜间经济、艺术展演等全域的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全天候、全场景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兼顾大众休闲、小众探秘、亲子研学、潮玩夜游等多种游玩的需求，全方位丰富游客的长线度假体验。自然生态和滨海的休闲是海口旅游的核心亮点。秋日的海口海岸线风光旖旎，像西秀海滩、假日海滩等地是成为滨海休闲和体验海上运动的好去处。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口火山口公园则是亲子研学的热门目的地。海口火山口公园副总经理郭文旭表示，景区将精心地推出丰富的民俗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和地质科普旅游深度融合，为亲子家庭、常见游客打造兼具趣味性、知识性、氛围感的沉浸式游玩体验。海口祈祷老街将常态化开展非遗市集、民俗展演、文创体验活动，海口湾夜游、世纪公园灯光秀、特色夜市、主题音乐会、街头艺术展演，还有奇幻烟花秀等等夜间活动也在持续上新。此外呢，还有多重惠民福利，海南文旅消费券也将会持续发放到10月15号，游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还有酷游海南小程序来进行领取，核销后呢还可以领取酒店的消费券。与此同时呢，海口持续发放文旅、交通、餐饮、购物多重惠民消费券，覆盖机票、酒店、景区、餐饮、零售等多个领域，实打实的为游客的出行减负。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将以人文为运、服务为基，助力每一位游客在椰风海运当中邂逅海岛浪漫，感受椰城的烟火。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4: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5: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6: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7: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8: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7: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9月16号的傍晚，海丰国的咸鲜味是红霞满天，秀英区西秀镇的荣山寮村的沙滩鱼市啊，也是渐渐的热闹了起来。一艘艘的渔船呢是陆续的靠岸，渔民呢把白鲳、兰花蟹、鱿鱼、黄花鱼等渔货搬上了沙滩，市民商贩呢都是围拢而来，你挑我拣，讨价还价，是争着购买第一口鲜。开渔季，这样的场景呢在荣山寮这座百年渔村是经常上演。近年来呢，海口以渔为纽带，把传统渔业与电商、文旅、生态养殖是串成了一条产业链。于是呢搬到了沙滩，鲜味是上了直播，龙舟赛开渔季呢是聚拢人气，循环水养殖护住了生态。从卖渔货到卖风景卖体验，海口的渔村啊正趟出了一条促增收新产业的新路子。会卖鱼的渔民不只是守着鱼市，在新步岛三联社区亮角港，渔民王光武的渔船还未靠岸，他就先拍摄了一段渔获的视频，是发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王光武说，视频可以让大家获知我们渔船每天回港的大概时间，直观了解当天捕捞的海鲜品质。现在呢，慕名而来买海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说，他把直播间开进了渔港，出海、起网、靠岸、卸货，一个个真实的场景啊，让手机屏幕另一端的食客呢是看得见、买得放心。同样呢，在荣山寮村有人建起了微信群，渔船几点返航，今天捕了什么鱼，这群里呢是实时播报。有人呢还开直播展示渔船靠岸、渔货上岸的火爆场景，顺势卖货。有时候船还没靠岸呢，鱼已经是被预定一空。不止渔货卖得俏，这渔村呢也是更好玩了。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到荣山寮村吃海鲜的人也是愈发多了起来。9月16号的晚上7点多，村里渔三代的陈衍胜家的文霞小院渔家乐就陆续的迎来了食客。一家人呢是忙着端菜招呼客人。他说，村里红火了以后啊，我们餐饮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6月28

0: 当日，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新布岛的星海湾广场水域开赛，现场呢是鼓声雷动，桨叶翻飞。8月16日，鳌鱼起海，肇庆开渔，2026海口容山寮的开渔季是热闹举办。15米长的巨型飞蚁鳌鱼是在沙滩上巡游，吸引了众人拍照打卡。这渔村之变啊，最终呢是要落到鱼从哪里来？在眼丰镇的现代农业工厂，工厂化的养种产业基地，巨型的养殖桶啊是错落有致，红鲷鱼呢在恒温增氧的大桶里游弋。有人用新技术换赛道，当然也有人呢把老手艺守成了金饭碗。在眼丰镇曲口渡口附近的海域，成排的蚝架是错落位于碧波之上。不投饲料，不打氧，成串悬挂的蚝苗涨潮绿石，落潮晾晒，随着大自然规律生长。祖辈世代打鱼的林石村的村民王和兴2014年呢开始学习曲口生蚝的钓养技艺，如今一个养殖基地他就能够收获5万多斤的带壳生蚝。2025年海口的渔业产值17.25亿元，同比增长 5%，全市水产品总产量5.88万吨，养殖比例优化至66:34，渔民人均的纯收入增长40%。从卖鱼货到卖风景到卖体验，从追着鱼跑到把鱼养好，海口的渔村是正把鱼字做出了新文章。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展望15五，海口呢将坚持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构建东部的生态健康养殖区、西部设施化养殖区、滨海休闲渔业产业带、两区一带的新格局，升级改造三连、北港岛等5座渔港，坐经容山寮、北港等和美渔村，让汉水渔业变为智慧渔业，让传统渔村焕发新的活力，让游客为一片海赴一座城，推动海口海洋渔业从大到强的华丽转身。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放。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7: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8: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7: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儿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溪，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

0: 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懒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

0: 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5: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

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星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90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80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 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 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

0: 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3: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6: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

0: 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以标准铸品质，以品牌复活力；我市糟粕醋产业焕发新生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梁某走访调研民盟海口市委会；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9月24日设为公众开放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海口台消息，一碗糟粕醋承载海口百年烟火味道。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糟粕醋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从源头生产、终端销售、品质管控、品牌培育多维度发力，推动传统街边小吃从小作坊零散经营向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展、全域化出圈转型升级，为打造6个支撑注入鲜活的市井活力与产业动能。走进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糟粕醋的生产车间，发酵罐整齐排列，静待发酵，自动化灌装线平稳运行，经过标准化发酵、调配、杀菌后，糟粕醋产品下线封装，将发往全国及海外市场。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醋理大师、糟粕醋品牌创始人杨义成：
10: 今年1月份到8月份，我们也是做到2000多吨。现在是我们日产是最高的一天能做到15吨。我们现在是一条生产线，目前整个我们生产车间呢是属于一个无菌化的生产，然后做到自动化灌装、自动化生产。
9: 长期以来，海口糟粕醋以手工发酵，酸香地道，深受市民游客青睐。但传统小作坊制作模式存在工艺不统一、口味参差、保质期短、储存运输难等问题，长期制约行业做大做强。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我市稳步推进糟粕醋行业规范化整治与标准化建设，依托地方食品安全标准，引导生产企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告别粗放式发展，迈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海南汇师食品有限公司醋理大师、糟粕醋品牌创始人杨义成。
10: 我们现在把它做到标准化的生产，生产线的这种自动化、数字化，它对于产品来讲，它的品质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能够把糟粕醋做到三个稳定，就是叫产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价格的稳定，然后就有一个货源的稳定，这样子消费者才能对我们这个产品越来越有信心。
9: 标准化生产赋能终端市场，也让糟粕醋门店经营更加规范，品质更加稳定。依托标准化供应链，糟粕醋餐饮门店覆盖主城区商圈、美食街区、旅游景区、夜市等，成为市民

0: 日常消费、游客打卡、体验海南风味的重要载体。市场消费活跃度高，带动消费端年营业额已超2亿元。在水巷口的秀兰糟粕醋店铺里，食客们将自己喜爱的食材下入糟粕醋汤锅中，酸辣味的火锅配上骑楼的南洋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尝鲜。吉林游客金贤浩：
1: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鲜，然后它那个汤底呢，就是酸酸的嘛，又很开胃。虽然说我们涮的是肉，但是呢，它那个综合的那种味道，反正就让人很欲罢不能、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吧。
0: 四川游客杨洋：
2: 对我来说就很新奇，因为四川的火锅基本都是，麻辣呀、香辣之类的，但是带酸的话很少，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这不是火锅，基本都是海南的一道美食名片，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0: 随着行业快速升温，目前我市糟粕醋产业仍存在品牌辨识度不高、省外市场渗透率不足等问题。区域品牌标准化建设是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支撑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重点围绕品牌支撑体系、品牌标准体系和品牌服务体系等三个提升，持续加强椰城相见公用品牌建设，助推糟粕醋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周金旺：
3: 市场监管局立足质量监管、知识产权服务等职能，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助力糟粕醋擦亮区域公共品牌名片，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好糟粕醋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宣贯及跟踪评价，完成全市糟粕醋生产企业全覆盖抽检；二是强化前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三是做好知识产权赋能品牌建设，推动生产企业加入深圳正品、海南鲜品、椰城相见等公共品牌，提升产品市场辨识度。
0: 小小穷味小吃正在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我市将持续以标准化筑基，以品牌化赋能，以文旅融合扩容，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让海口糟粕醋真正从街边烟火变身城市名片，从地方小吃向健康养生汤锅品类升级，助力本地特色美食产业和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为打造六个之城注入鲜活的市井活力与产业动能。海口台消息，9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立足人大职能，强化监督精准性和时效性，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及学校、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督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紧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通过听取审议报告、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题询问的后半篇文章，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海口人民。会议传达学习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指出要以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为牵引，聚焦殡葬设施建设、惠民服务提升等方面，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健全机制，助推海口绿色殡葬改革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9月18日，市政协主席梁某走访调研民盟海口市委会，并召开座谈会。梁某先后来到民盟海口市委会机关、海南椰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民盟机关建设、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站运行及民盟盟员所在企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民盟海口市委会介绍了市委会基本情况、组织建设及参政议政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发挥民盟界别优势、服务企业发展等进行交流讨论。梁某指出，民盟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荟萃，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

0: 积极主动向上争取，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站建好用好，推动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把界别群众的意愿诉求反映好，实现好。要聚焦本土企业发展，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搭建平台，促进整合资源，推动本地企业与科研机构、海外资源高位嫁接，强强联合，从小切口入手，用心用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市政协要进一步完善沟通联系机制，通过联合选题、联动调研等方式，为民主党派知情明政、建言资政搭建更多平台，共同推动海口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陈红参加。海口台消息，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筹备工作组了解到，本届大会将开展十余场会议活动，同期设立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并将9月24日设为公众开放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广大市民游客可来到现场，零距离观摩前沿产业发展成果，体验新能源汽车科技魅力。据了解，本届大会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面积达8000平方米，将汇聚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展览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的创新成果。整车方面，长安、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上汽、比亚迪等国内外整车企业将携最新车型及技术成果亮相，包括长安起源 A06、 阿维塔 07L、 新时代 BMW iX3、 梅赛德斯、奔驰 GLC SUV 等20余款新能源车型。核心零部件与科技企业方面，NGA、 星区科技、浩斯动力等将共同参展，直观展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硬核科技实力。作为本次展览的本土特色板块，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将同步亮相，优达杰瑞、远程新能源、威驰腾、合之力等企业将集中参展，系统展示海南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与发展成果。为提升观展体验，展览现场将设置互动活动，观众参与将有机会赢取礼品。海口台消息，9月17日，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行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外国驻华领团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中心、海大科技园以及华西生物、先生药业等重点园区企业，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情况、核心政策和优势产业，亲身体验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喜人变化和广阔发展前景，积极探索与海南自贸港在医药、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沙特阿拉伯驻广州总领事阿里·易卜拉欣·哈吉
1: 将积极宣介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沙特企业来琼参加活动，考察投资、落地项目，加强沙特与海南在经贸投资、人文旅游、新能源、科技、医疗康养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0: 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切尔诺娃安娜：
2: 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潜力，我自己对医疗的合作感兴趣。今天我看了你们海口可以提供什么的机会，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努力会促进也推动我们两个国家的医疗和教育的合作。
0: 省外事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聚焦自贸港重点产业，联动主管部门、市县和园区，组织邀请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官员参访考察，加大面向领团的对接力度，谋划推动更多国际合作。海口台消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市区网信部门围绕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工作人员以六进行动开展

0: 网络安全宣传。
1: 如果大家发现到有谣言的话，比如说在我们的小视频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转发，那转发上面它会有一个投诉举报。
0: 9月17日，市委网信办美兰区网信中心在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网评辟谣进社区行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组织宣传讲解等方式，向市民宣传文明上网、个人信息防护、网络谣言破解等相关知识。市民卢女士：
2: 一旦就是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信息可能有外泄的情况，就立即先冻结自己的账号，然后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怎么做到文明上网？尽量就不要在评论区里留下一些恶言恶语吧。
0: 当天，主办方还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网评辟谣进企业、进学校行动，引导企业工作人员、师生文明上网，自觉维护网络安全。海口市新媒体协会会长张磊：
3: 我们更加了解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信谣、不传谣、不向陌生人转账，遇到虚假信息要注意分辨，如果遇到有害信息可以向12377举报。就是我们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呢，我们要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共建这个清朗的网络安全空间。
0: 据了解，近期市区网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学校、企业、家庭，以六进行动开展网络安全系列宣传科普活动。海口市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科科长廖振明：
4: 重点普及了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提升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海口作为自贸港建设核心引领区，更需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管和宣传，共同守护网络清朗空间。
0: 海口台消息，9月15日，由海口市总工会主办、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工运百年党引领筑梦自贸星火传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圆满落幕。在比赛现场，灯光璀璨，歌声嘹亮，从初赛脱颖而出的20组选手依次献唱，婉转恢宏的歌剧选段，热情奔放的摇滚经典，别出心裁的原创歌曲，选手们多元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名。参赛选手张小娟：
5: 我是一名高中音乐老师，参加这次海口市职工歌手大赛，我最大的感受是荣幸，也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感动。比赛让我积累了真实的舞台经验，以后在音乐教学当中都能把这些体会融入到课堂当中，能够很好的引导学生做到以美育人，以乐化人。
0: 赛事的成功举办，既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也促进职工互学互鉴，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团队凝聚力与干事热情。参赛选手王林奇：
6: 他们精心筹备了本次比赛，然后让我们在诸多的环节当中都收获颇丰尤其是老师的指导，以及我们战队各个队员之间的配合和互相帮助，让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同时在生活当中，许多的同事然后朋友，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参加这次比赛，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观众张小茹：
7: 今天来到歌手大赛的现场，为我们参赛的同事助威。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海口职工昂扬向上的风采，大家的演唱都很精彩。我觉得这样的文化舞台丰富了我们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霞：
8: 举办这次大赛，我们就是希望为职工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一个平台。大家在舞台上自信充满活力，用歌声去抒发情怀，以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我们自贸港的建设贡献力量。那未来我们将继续去丰富我们职工的文化生活，凝聚奋进的力量。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社保服务中心了解到，我省已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集中征缴时间将于2027年1月31日截止。广大市民群众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或

支付宝小程序 APP 缴费参保。据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一同征缴，共计426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年满18周岁，含以上城乡居民缴费26元，未满18周岁，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即18岁以下缴费为400元。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按规定享受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两病、门诊用药、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医疗等待遇。参保人员在集中征缴期参保缴费的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未在集中征缴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人员，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海口台消息，近日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特色梨药胆木制剂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胆木是海南特色道地梨药，承载着梨族传统医药智慧。过去，梨药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传统制剂工艺与产业化适配不足等问题，优质本土医药资源难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发展。森奇制药依托海口药谷研发生产平台，围绕胆木、净膏、糖浆、胶囊片等系列制剂开展系统性二次开发，在工艺优化、质量标准升级、制剂技术改良、临床价值挖掘等方面持续攻关，推动传统民族药方与现代制药技术深度融合。海口台消息，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于9月30日起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这套标准适用于海口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养殖捕捞上市的鲜活克氏原螯虾，内容覆盖产地环境、养殖、捕捞、流通、检验、追溯等环节，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标准明确了冬季水温管控、寒潮应对、苗种放养、病害防控、捕捞上市等技术要求，倡导生态养殖，减少化学药物使用。海口台消息，9月17日，秀英区消防救援局组织辖区仓储物流及交通枢纽、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开展专题培训，为辖区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关键人集中充电，进一步压紧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重点场所火灾防控能力。仓储物流场所可燃物集中，电气线路复杂，疏散通道易堵塞，交通枢纽人员流动性强，业态多元复杂，是火灾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培训中，消防授课人员结合辖区火灾防控形势和典型火灾案例，围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培训还对秀英区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消防安全10条措施、社会单位常见消防隐患对照核查说明书进行重点解读，帮助参训人员明确自查要点和整改标准，掌握隐患识别方法，真正做到知责、明责、尽责。下一步，秀英消防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加大消防安全培训和隐患排查力度，推动单位由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海南省正式进入2026年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海南省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灾害略重于常年。下半年全省主要江河来水量总体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成，全省三防系统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根据省水务厅介绍，全省8个重点城区、66个传统医疗点位

0: 是城市内涝防控的重点区域。当前城市市政工程集中推进，叠加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内涝。各地重点聚焦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积水区域，提前落实关停、管控、管制等措施，严防内涝致灾。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与季风槽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东方市江边乡东河镇发生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东河镇至江边乡路段受山体塌方影响，暂不具备通行条件。强降雨还导致 G98 海南环岛高速牙城段桥梁出现角缝失效、梁板下挠等安全隐患，养护部门已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昌江黎族自治县省道 S310 邦海线发生高边坡塌方，塌方量约350立方米，部分土石侵入路面。公众防范提示：主汛期期间，市民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应积极配合，迅速撤离。下面请听简讯。为扎实推进2026年金融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教育工作，9月17日下午，2026年海南省金融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集中宣传活动在海口市友谊阳光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主办，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承办，20家金融机构共同协办，旨在常态化开展金融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金融网络安全防护防线。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1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 相信给我多。

0: 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0: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2: 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真正说笔啊，我们说笔有四德。什么叫好笔啊？有四德：兼、齐、圆、健。兼好理解，锥体嘛，大家伙一看尖不尖，都挺尖的是吧，这个好理解。齐不好理解，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尖这个尖儿压平了，你看看是不是齐的，要不是齐的，这笔做的就不合格，摘毛没摘好，也就是我们行话。圆做起来很不容易，别看锥体是一个圆的，但是在笔上要看，不见得哪个笔都做得很圆，有时候它就同心圆不正。健这里的就是对笔的配料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刚才我们讲兔毛、紫毫，紫毫比较健，就是这个健是这个哎健硕的健，刚健的健。
2: 嗯，
3: 我们说兔毫很贵重，也很少。那么呢，它大部分呢和这个羊毫来混搭。你比方说七子三羊啊，五子五羊啊，什么胚羊啊，就是说它心是这个叫紫毫，实际上外边呢胚的是羊毫。这就是对我们的这制笔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让书画家用起来呢更得心应手。因为太硬的笔呢，有的时候呢吃水性不是很强。就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80年代，我去到启功先生家，因为我跟启功先生很熟。启先生当时就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大书法家，他的这个字呢，第一我们年轻人觉得比较潇洒，第二呢瘦劲漂亮。我就问过齐先生，我说齐先生，写字哪种笔最好用啊？当时我这话问的有点年轻，有点无知。齐先生说了一句，哪种笔最好用？文具商店1毛3一杆的大楷，羊毫大楷最好用。我说是吧，你回去试试啊。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练字先从羊毫开始，羊毫比较软呢、啊、你得先打点基本功啊。第二，善书者不摘笔，摘是那个择，选择的择、你如果要是对笔要很讲究了，应该说是你是很专业了，在开始练字的时候是正手脚打基本功，对笔呢不要苛求，学习书法，学习绘画和你真当了职业的书法家和画家是两码事。
2: 其实书法技艺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的啊，在这个层次之上再去选择装备家务事置办的挺齐的啊，但是我不会写是吧，我就差练了啊。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4: 中国人使用墨的这个年代还是比较早的，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边，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6-7千年的这个时间。
2: 嗯，
4: 灰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

0: 还是在这个唐代，
1: 就像那个在昨天节目中那个魏老师说的，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他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墨。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墨难求。
2: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常难保存的，那么今天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宗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的，最早的墨汁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六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一德阁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儿，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它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3: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儿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
2: 所以意在笔先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3: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啊、
2: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儿是速成，但是墨汁儿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3: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星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墨拿出来然后研化了口服进去就好了。这个墨确实是可以有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0: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就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2: 它就加了冰片了。
3: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2: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易于书法，因为书法呢 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

0: 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1: 这油烟墨的这个
0: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哦、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华滋。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它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它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1: 哦，对，
3: 其实那字念邓。
1: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3: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歙砚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歙砚。歙砚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因为这个歙砚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砚。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歙砚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歙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为虚行。这个金星砚呢就是歙砚的一种，就是这个歙砚的这个歙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砚。
0: 说到歙砚啊，歙砚有特点，歙砚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1: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
0: 你
1: 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0: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1: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0: 哎，它一层一层，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砚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所以你看啊，端砚可以做高浮雕雕工，歙砚一般没有高浮雕，
1: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0: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歙砚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砚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

0: 19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他的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堂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1: 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0: 对，关键的第一位的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不可复制。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1: 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2: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水鱼笔洗啊，然后还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清供的范围之内。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1: 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1: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清供？
0: 我使了一对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纸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1: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0: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刻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
1: 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了。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个小学啊，是文字学的小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

0: 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头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这一定要分开。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书法进课堂最大的意义。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除了是一篇超绝的书法作品之外，同时它还是文采斐然、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将这个歌词朗诵给了王丽萍来听。王丽萍听完了之后，才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和演唱者。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维兰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词作家乔宇先生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1993年中央电视台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档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栏目的同名主题歌就是由乔宇作词，钟铁星来演唱。随着栏目的热播，那这首歌也随之走红。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

0: 北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

0: 灾事故发生，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黄绮珊，她的本名叫黄晓霞，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她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她。现场的演唱功底确实是比较的扎实，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就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嗓音，黄绮珊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因此也是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的经典之作。第一首，我们来重温这首《向云端》。这首歌的歌词像朋友在耳边低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成年人的疲惫一下子说透了。迷茫的时候看看云端，焦虑的时候整理房间，原来治愈自己可以很简单。黄绮珊的嗓音一出来，瞬间觉得海啊云啊能带走哀愁，不是一番空话。

而这首歌它是和谢英达一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演唱的一首歌曲，以真挚的歌词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铁肺嗓音完美诠释了母女之间的深情与牵挂，引起了全网的强烈共鸣。

这一首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黄绮珊为电视剧《问心》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活着》，旋律动人，歌词直击人心。黄绮珊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与坚韧，温暖之。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这个小节回来，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这首《我的美丽》，旋律轻快优美，黄绮珊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的肯定，展现了其声音当中的那种柔美与力量并存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重温到铁飞歌后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小霞》，黄绮珊个人专辑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她声音当中细腻与深情的一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

0: 倍增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2: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
9: 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1: 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9: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2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2: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以标准铸品质，以品牌复活力；我市糟粕醋产业焕发新生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梁某走访调研民盟海口市委会。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9月24日设为公众开放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海口台消息，一碗糟粕醋承载海口百年烟火味道。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糟粕醋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从源头生产、终端销售、品质管控、品牌培育多维度发力，推动传统街边小吃从小作坊零散经营向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发展、全域化出圈转型升级，为打造六个支城注入鲜活的市井活力与产业动能。走进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糟粕醋的生产车间，发酵罐整齐排列，静待发酵，自动化灌装线平稳运行，经过标准化发酵、调配、杀菌后，糟粕醋产品下线封装，将发往全国及海外市场。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醋理大师、糟粕醋品牌创始人杨义成：
2: 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我们也是做到2000多吨。现在是我们日产是最高的一天能做到15吨。我们现在是一条生产线，目前整个我们生产车间呢是属于一个无菌化的生产，然后做到自动化灌装、自动化生产。
1: 长期以来，海口糟粕醋以手工发酵，酸香地道，深受市民游客青睐。但传统小作坊制作模式存在工艺不统一、口味参差、保质期短、储存运输难等问题，长期制约行业做大做强。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我市稳步推进糟粕醋行业规范化整治与标准化建设，依托地方食品安全标准，引导生产企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告别粗放式发展，迈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海南惠施食品有限公司醋理大师、糟粕醋品牌创始人杨义成：
2: 我们现在把它做到标准化的生产，生产线的这种自动化、数字化，它对于产品来讲，它的品质的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能够把糟粕醋做到三个稳定，就是叫产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价格的稳定，然后最后一个货源的稳定，这样子消费者才能对我们这个产品越来越有信心。
1: 标准化生产赋能终端市场，也让糟粕醋门店经营更加规范，品质更加稳定。依托标准化供应链，糟粕醋餐饮门店覆盖主城区商圈、美食街区、旅游景区、夜市等，成为市民日常消费、游客打卡、体验海南风味的重要载体。市场消费活跃度高，带动消费端年营业额已超2亿元。在水巷口的秀兰糟粕醋店铺里，食客们将自己喜爱的食材下入糟粕醋汤锅中，酸辣味的火锅配上骑楼的南洋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尝鲜。吉林游客金贤浩：
3: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鲜，然后它那个汤底呢就是酸酸的嘛，又很开胃，虽然说我们涮的是肉，但是呢它那个中和的那种味道，反正就让人很欲罢不能，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吧。
1: 四川游客杨洋：
4: 对我来说就很新奇，因为四川的火锅基本都是麻辣呀、香辣之类的，但是带酸的话很少，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糟粕醋火锅基本都是海南的一道美食名片，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1: 随着行业快速升温，目前我市糟粕醋产业仍存在品牌辨识度不高、省外市场渗透率不足等问题。区域品牌标准化建设是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支撑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重点围绕品牌支撑体系、品牌标准体系和品牌服务体系等三个提升，持续加强椰城乡建公用品牌建设，助推糟粕醋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周金旺：
5: 市场监管局立足质量监管、知识产权服务等职能，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助力糟粕醋擦亮区域公共品牌名片，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好糟粕醋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宣贯及跟踪评价，完成全市糟粕醋生产企业全覆盖抽检；二是强化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三是做好知识产权赋能品牌建设，推动生产企业加入深圳正品、海南鲜品、椰城乡建等公共品牌，提升产品市场辨识度。
1: 小小穷味小吃正在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我是

当持续以标准化筑基，以品牌化赋能，以文旅融合扩容，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让海口糟粕醋真正从街边烟火变身城市名片，从地方小吃向健康养生汤锅品类升级，助力本地特色美食产业和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为打造六个之城注入鲜活的市井活力与产业动能。海口台消息，9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立足人大职能，强化监督精准性和时效性，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及学校、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督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紧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通过听取审议报告、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题询问的后半篇文章，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海口人民。会议传达学习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精神，指出要以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为牵引，聚焦殡葬设施建设、惠民服务提升等方面，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健全机制，助推海口绿色殡葬改革落地见效。海口台消息，9月18日，市政协主席梁某走访调研民盟海口市委会，并召开座谈会。梁某先后来到民盟海口市委会机关、海南椰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民盟机关建设、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站运行及民盟盟员所在企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民盟海口市委会介绍了市委会基本情况、组织建设及参政议政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发挥民盟界别优势、服务企业发展等进行交流讨论。梁某指出，民盟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荟萃，要充分发挥界别优势，积极主动向上争取，把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站建好用好，推动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把界别群众的意愿诉求反映好、实现好。要聚焦本土企业发展，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主动搭建平台，促进整合资源，推动本地企业与科研机构、海外资源高位嫁接，强强联合，从小切口入手，用心用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市政协要进一步完善沟通联系机制，通过联合选题、联动调研等方式，为民主党派知情明政、建言资政搭建更多平台，共同推动海口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陈红参加。海口台消息，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筹备工作组了解到，本届大会将开展十余场会议活动，同期设立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并将9月24日设为公众开放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广大市民游客可来到现场，零距离观摩前沿产业发展成果，体验新能源汽车科技魅力。据了解，本届大会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面积达8000平方米，将汇聚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展览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的创新成果。整车方面，长安、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上汽、比亚迪等国内外整车企业将携最新车型及技术成果亮相，包括长安起源 A06、 阿维塔 07L、 新时代 BMW iX3、 梅赛德斯、奔驰 GLC SUV 等20余款新能源车型。核心零部件与科技企业方面，
NGA、星区科技、浩斯动力等将共同参展，直观展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硬核。

0: 和科技实力。作为本次展览的本土特色板块，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将同步亮相，优达杰瑞、远程新能源、威驰腾、合之力等企业将集中参展，系统展示海南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与发展成果。为提升观展体验，展览现场将设置互动活动，观众参与将有机会赢取礼品。海口台消息，9月17日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行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外国驻华领团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中心、海大科技园以及华西生物、先生药业等重点园区企业，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情况、核心政策和优势产业，亲身体验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喜人变化和广阔发展前景，积极探索与海南自贸港在医药、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沙特阿拉伯驻广州总领事阿里·易卜拉欣·哈吉
1: 将积极宣介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推动沙特企业来琼参加活动、考察投资、落地项目，加强沙特与海南在经贸投资、人文旅游、新能源、科技、医疗康养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0: 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切尔诺娃安娜，
2: 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潜力，我自己对医疗的合作感兴趣，今天我看了你们海口可以提供什么的机会，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努力会促进也推动我们两个国家的医疗和教育的合作。
0: 省外事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聚焦自贸港重点产业，联动主管部门、市县和园区，组织邀请外国驻穗和驻琼领馆官员参访考察，加大面向领团的对接力度，谋划推动更多国际合作。海口台消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市区网信部门围绕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工作人员以六进行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
3: 如果大家发现到有谣言的话，比如说在我们的小视频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转发，那转发上面它会有一个投诉举报。
0: 9月17日市委网信办美兰区网信中心在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网评辟谣进社区行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组织宣传讲解等方式，向市民宣传文明上网、个人信息防护、网络谣言破解等相关知识。市民卢女士，
4: 一旦就是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信息可能有外泄的情况，就立即先冻结自己的账号，然后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怎么做到文明上网？尽量就不要在评论区里留下一些恶言恶语吧。
0: 当天，主办方还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明、网评辟谣进企业、进学校行动，引导企业工作人员、师生文明上网，自觉维护网络安全。海口市新媒体协会会长张磊，
5: 我们更加了解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信谣、不传谣、不向陌生人转账，遇到虚假信息要注意分辨，如果遇到有害信息可以向12377举报。就是我们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呢，我们要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共建这个清朗的网络安全空间。
0: 据了解，近期市区网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学校、企业、家庭，以六进行动开展网络安全系列宣传科普活动。海口市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科科长廖振明，
6: 重点普及了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提升全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海口作为自贸港建设核心引领区，更需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管和宣传，共同守护网络清朗空间。
0: 海口台消息，9月15日由海口市总工会主办、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工运百年党引领筑梦自贸

0: 《星火传》。2026年，海口市第三届工会杯职工歌手大赛总决赛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圆满落幕。在比赛现场，灯光璀璨，歌声嘹亮，从初赛脱颖而出的20组选手依次献唱，婉转恢宏的歌剧选段，热情奔放的摇滚经典，别出心裁的原创歌曲，选手们多元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名。参赛选手张小娟：
1: 我是一名高中音乐老师，参加这次海口市职工歌手大赛，我最大的感受是荣幸，也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感动。比赛让我积累了真实的舞台经验，以后在音乐教学当中都能把这些体会融入到课堂当中，能够很好的引导学生做到以美育人，以乐化人。
0: 赛事的成功举办，既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也促进职工互学互鉴，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团队凝聚力与干事热情。参赛选手王林奇：
2: 他们精心筹备了本次比赛，然后让我们在诸多的环节当中都收获颇丰啊，尤其是老师的指导，以及我们战队各个队员之间的配合和互相帮助，让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同时在生活当中，许多的同事，然后朋友，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参加这次比赛，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观众张小茹：
3: 今天来到歌手大赛的现场，为我们参赛的同事助威。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海口职工昂扬向上的风采，大家的演唱都很精彩。我觉得这样的文化舞台丰富了我们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吴霞：
4: 举办这次大赛，我们就是希望为职工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一个平台。大家在舞台上自信充满活力，用歌声去抒发情怀，以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我们自贸港的建设贡献力量。那未来我们将继续去丰富我们职工的文化生活，凝聚奋进的力量。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社保服务中心了解到，我省已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集中征缴时间将于2027年1月31日截止。广大市民群众可通过海南医保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 APP 缴费参保。据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一同征缴，共计426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年满18周岁，含以上城乡居民缴费26元，未满18周岁，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即18岁以下缴费为400元。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按规定享受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两病、门诊用药、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医疗等待遇。参保人员在集中征缴期参保缴费的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未在集中征缴期参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人员，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海口台消息，近日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特色离药胆木制剂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胆木是海南特色道地离药，承载着黎族传统医药智慧。过去，离药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传统制剂工艺与产业化适配不足等问题，优质本土医药资源难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发展。森奇制药依托海口药谷研发生产平台，围绕胆木、净膏、糖浆、胶囊、片等系列制剂开展系统性二次开发，在工艺优化、质量标准升级、制剂技术改良、 临床价值挖掘等方面持续攻关，推动传统民族药方与现代制药技术深度融合。海口台消息，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将于9月30日起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这套标准适用于海口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养殖捕捞上市的鲜活客氏原螯虾，内容覆盖产地环境、养殖、捕捞、流通、检验、追溯等环节，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标准明确了冬季水温管控、寒潮应对、苗种放养、病害防控、捕捞上市等技术要求，倡导生态养殖，减少化学药物使用。海口台消息，9月17日，秀英区消防救援局组织辖区仓储物流及交通枢纽、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开展专题培训，为辖区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关键人集中充电，进一步压紧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重点场所火灾防控能力。仓储物流场所可燃物集中，电气线路复杂，疏散通道易堵塞，交通枢纽人员流动性强，业态多元复杂，是火灾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培训中，消防授课人员结合辖区火灾防控形势和典型火灾案例，围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培训还对秀英区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消防安全十条措施、社会单位常见消防隐患对照核查说明书进行重点解读，帮助参训人员明确自查要点和整改标准，掌握隐患识别方法，真正做到知责、明责、尽责。下一步，秀英消防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加大消防安全培训和隐患排查力度，推动单位由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控转变。海口台消息，7月15日，海南省正式进入2026年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海南省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灾害略重于常年。下半年全省主要江河来水量总体较常年同期偏多一至二成，全省三防系统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工作。根据省水务厅介绍，全省八个重点城区、66个传统易涝点位是城市内涝防控的重点区域。当前城市市政工程集中推进，叠加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内涝。各地重点聚焦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积水区域，提前落实关停、管控、管制等措施，严防内涝致灾。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与季风槽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东方市江边乡东河镇发生降雨，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东河镇至江边乡路段受山体塌方影响，暂不具备通行条件。强降雨还导致 G98 海南环岛高速牙城段桥梁出现脚缝失效、梁板下挠等安全隐患，养护部门已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昌江黎族自治县省道 S310 邦海线发生高边坡塌方，塌方量约350立方米，部分土石侵入路面。公众防范提示，主汛期期间，市民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低洼地带群众接到转移通知应积极配合，迅速撤离。下面请听简讯。为扎实推进2026年金融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教育工作，9月17日下午，2026年海南省金融网络安全宣传周线下集中宣传活动在海口市友谊阳光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主办，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承办，20家金融机构共同协办，旨在常态化开展金融网络安全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金融网络安全防护防线。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 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1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

0: 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昨天的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本期节目我们先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今年呢，大家聊得最多的可能是夏天有多热，雨水有多大，但是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用一个评估模型来聊聊气候这件事儿。这个模型的全称叫做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它能够把社会经济和气候系统放进同一个框架里，模拟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如何推高气温，又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和生活，并且帮助我们探索出一条成本最小的减排路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江宏殿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

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在生活中会谈气候变化，但是我们谈的很多的点呀，都是和阴晴冷暖有关系。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则会通过一个评估模型来和大家说一下气候变化。这个模型的全称叫做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我们也请来了这个模型的参与研发者之一江宏殿老师。请江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综合评估模型，它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
1: 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气候变化的本质过程啊，主要是由于人们生产和生活通过燃烧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啊，然后呢使得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啊，由此导致全球气温呢逐年攀升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包括干旱啊、强降水啊、极端高温天气啊，由此呢就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啊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减排措施啊，使得这个排放降下来。而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模拟这样的一个过程，把这个社会经济模块和气候系统模块都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我们来尽可能的模拟未来气候变化啊是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如果采取一些措施啊，未来又会变成怎么样。最终呢，我们是探索一个以成本最小化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来实现我们既定的减排目标。
0: 可是模拟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啊是有难度的，因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谁都说不准，哪怕说是一个天气预报，我模拟个两三天以后的天气我进行预报都很难啊。你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个模型所评估的这个数据它的有效性呢？
1: 这个呢，我们是主要基于长时间尺度的历史统计啊，比如说像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和浓度之间的转换关系，我们也是通过长达100年甚至200年啊时间尺度上这样的一个观测啊，来得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浓度啊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浓度和温升之间的关系啊，也是类似的。经过长时间尺度的观测，我们把它抽象成啊相应的数学表达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印证了的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来迁移到我们的模型当中，然后关于未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来预测啊未来的走势。
0: 我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啊，今天我看到我头顶上飘来一朵乌云，过一会儿呢下雨了，我就知道有乌云就会下雨。事实上你们在模拟未来的时候也是看到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比如说3年以前某一个地区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变多了，后来呢这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把这两者做一个相关，然后彼此之间有一个印证。这个印证呢不只是这一条，它可能会有很多条综合在一起，最后得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和过去的这些参数是对得上的，那么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我再输入不同参数的变化，就可以对于未来做出某种评估或者预测。
1: 是这样的啊，我再补充一点，就比如说像这个二氧化碳和浓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及温升的关系，我们就是通过长时间尺度，比如说100年甚至100年啊，我们来观察就二氧化碳这个浓度的升高和这个温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基于科学的统计把它梳理成一个数学公式，当然这个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科学关系啊就植入到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我们排放增加了多少，浓度怎么样变化，以及温升怎样变化，然后呢也是基于历史时期啊它对这个社会经济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基于它进行一些统计，就把这样的一个统计关系，然后呢也是放到模型中，基于未来进行相应的一个预测，就是说先基于历史印证，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对未来进行一个展望。
0: 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这个模型它都用在哪儿呢？
1: 它既可以研究全球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国家的问题。在全球问题上啊，比如目前国家全球提出的2度目标啊，1.5度目标啊，我们如何以成本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实现所提出的2度目标乃至1.5度目标。然后在国家层面啊，我们可以结合国家的这种双碳战略啊，我们提出相应的碳中和、碳达峰的这种时间表和路线图啊，如何部署相应的政策，以及各个行业的这个技术是如何的部署的啊，我们给出这样的一个部署体系啊，来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
0: 这个其实是站在一个国家战略的层面特别高的一个层面来去使用的一个评估模型，普通的行业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可以使用。

0: 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型中啊，进一步细化了中国的区域啊，进一步细化成省级维度，就关于这个省级层面的一些碳达峰、碳中和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模拟，因为这里边还包括具体的行业，当然属于比较大的行业，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把它引入到了这个模型当中啊，就关于这些技术如何优化部署啊，也能给出一套部署方案。
1: 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是某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或者说我是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政策的一个规则制定者，您的这个模型可以给我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0: 比如说像内蒙古，它的风力资源比较丰富啊，我们对这些省份啊就优先发展这个风力发电啊，像长江流域这些地区，它的水利资源丰富啊，我们就大力发展水利发电，还有一些沿海地区，我们就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啊，就是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的发展相应的新能源技术。
1: 对，可是这些事情，即便您不说或者没有这个模型，我们也知道啊，内蒙那个地方风大，适合风电，长江流域水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水电的开发。其实您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那些地方该建这样的设施
0: 啊，因为我们国家是强调全国一盘棋下，
1: 啊。
0: 就统筹部署。啊，虽然我们说2030实现碳达峰啊，但并不是所有的区域一块实现碳达峰，它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允许一部分省份先达到峰值另一部分省份呢在30年左右还有一部分省份呢可以滞后。这样的话，就通过我们这个模型可以优化出某些省份可以先达到峰值，另外一些省份呢可以滞后。这样的话，是以这个经济代价最小的这样一个目标来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其实在我看来，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啊，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说所有过去的传统化石能源都要抛弃，我们全都是集体拥抱新能源，这么转是不现实的，它得需要一定的过程，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毕竟啊，就像您说的，全国上下是一盘棋，能源是关乎呢国计民生，它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谁先转成新能源？转的比率是多少？谁慢慢来？转的比率又是多少？其实得需要有一个统筹，有一个评估。而您的这个模型就是在做下这盘大棋的事情。
0: 您说的很对，新能源虽然说它确实是比较清洁，但是呢，它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就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一个大规模的部署。为了国家的国计民生持续的发展，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是需要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可以部署一些，比如说碳捕集和封存技术，
1: 对，
0: 来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呢，在新能源的成本降低之后，比如说未来20-30年之后，我们再更大幅度的部署，以及呢一些这种负排放技术。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治理的科学思路，就所有问题的改变。包括你要做某种形式的更迭，它其实得需要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一声令下大家集体转弯。要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在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这个是我们也必须采用这个科学的方式一步一步向前走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动因。回到这个综合评估模型当中啊，您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0: 我主要参与了其中的经济模块，主要呢是体现在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进一步细化了中国的区域，像在国外的主流模型中，他们是把中国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因此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成了省级维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全球视角下更因地制宜地制定省级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碳减排策略。
1: 为什么要细化到省级的层面？因为咱们国家。比如说，在气候谈判大会当中，跟别的国家去谈，它也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来去说我们的排放是多少啊，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又做了多少啊，而您却要把它细化到一个省级的层面呢？
0: 就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我们各个省份的它资源禀赋是需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每个省份的它转型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得科学的评估不同的省份它应该优先发展哪种技术哪些省份后发展什么技术这样的话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冲击是最小的。
1: 好，这是您说到的第一点，您是把不同的省份的数据加入到这个综合评估模型当中了。
0: 对，是的。
1: 嗯。
0: 第二点呢是

0: 更加详尽地刻画了中国的特征，比如说中国的能源市场存在一些这种寡头的垄断，像我们的石油领域，像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呢这个政府指导定价，像这个成品油和天然气，还不完全由这个市场供需所决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中国这种独特的特征加入到模型中，从而呢更精确地来评估这个政策的一个效果。第二点呢，就是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行业呢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电力行业，原先是以燃煤发电为主，但是近些年呢，我们也倡导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将模型中的单一发电方式进一步区分成传统的火电，安装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火电，以及风电、核电、水电、生物质电，等等，这样评估的会更加准确，以及呢，像我们的交通行业，近几年呢，电动车行业发展迅猛，电动车呢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局地污染物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策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需要把原来的整车制造业进一步拆分成燃油车和电动车，这样的评估呢也是更加准确。
1: 我有个感受啊，您在讲的过程中，就以您从事的这个经济模块的研发为例啊，好像是月研发里边需要调的参数、需要加的内容、需要应对的改变是越来越多，是这样吗？
0: 是这样，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把这模型做得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符合中国的这样实际，这样模拟的结果才能够更加准确。
1: 那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哇，这个题啊，我在答的过程中，怎么一翻下一页又加题了，再翻一页又加题了，觉得永远在答这个卷子，这考试没有头了。
0: 这个没有，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嘛。因为我们最初是2017年发布的，然后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也是逐步的细化、逐步的完善。目前呢也是发展到了3.0的版本。
1: 在3.0的版本发展的过程中，你其实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当地和气候变化有关的一些因素其实太多了，不只说是能源转型，在这个供给端有变化，我们在应用端其实也有很多的变化。新能源汽车它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整个能源的使用的方式也是在改变，而这些东西也是在您研发过程当中特别深的一个体会，就这些变化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而您的研究呢，也是要跟随这些变化不断地向前走，所以您的这项研究可能不像是普通的一些，理工类的科研，目标在那里，路径看到了，然后结果在前方等着你，你实际上做的一件事情是，可能这些量都在变，是吧？
0: 是这样的，主要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我们是不断的要把中国一些新的特征纳入到这个模型中，这样呢才能够尽可能的考虑更全面的因素，所做出的决策呢才会更加的科学准确。
1: 那你怎么能够确认你纳入的这些因素，包括这些数据，它都可以很好的指导你最后做出一个更好的结果？
0: 我们也是深入一些能源企业的一线进行调研，比如说去国家电网，还有能源、煤炭、石油企业。我们也和一些一线的这种专家进行这个交流座谈，就尽可能的把这个中国当前的特征，还有一手的资料就拿到手，然后尽可能的融入到这个模型当中，形成的结果也是请专家进行综合的考证评估。
1: 这个是咱们在内部啊有专家的评估。我刚才听您说，其实在国际上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模型，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咱们做出来的数据有没有跟他们去进行一些对比，甚至 PK？
0: 也是有的，我们生成了一些全球的这种减排路径，也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就是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当中，就是让中国方案呢也是尽可能的融入到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同时呢，我们还发表了一些这种高水平的相关的文章，比如说像 Nature 子刊系列的，这样的话也是受到了同行的这样高度认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现在开发的这个模型，同行都还觉得不错。我们包括去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话，我们自己拿出来的数据是很有说服力
0: 是这样的。
1: 的。那回头来看您做的这项工作，您自己觉得啊，它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0: 最大意义呢，我们就是为国家的双碳目标，它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就基于我们的模型提出了一个

0: 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当然我们也形成了相应的政策咨询报告啊，提交了国家部委的相关机关啊，部分成果呢也受到啊政府领导的一个高度重视啊以及批示啊，就支持了国家的一些重要的规划啊，比如“十五五”的一些能源规划啊，以及国家每五年动态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1: 嗯，您觉得像类似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未来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包括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呢全球实现气候的变化的治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未来的话，我们会持续的提升啊我们模型的模拟能力啊，在气候治理策略的生成方面变得更加的快速、高效、准确，啊，从而呢为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增加国家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和话语权，同时呢基于我们模型产出的一些有效的气候政策啊，也使我们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的绿色、低碳、可持续。
1: 科学的研究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类别，其中一类呢就是我们面对未知区域，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到过去不知道的那些答案，还有一类呢则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我们得出数据，总结结论，用来指导我们未来的生产生活。而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估模型就是属于后者。我相信呢随着这个模型不断的更新迭代，我们关于呢全球气候的治理也会提出的更多更好的中国方案。
2: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它有一个称呼叫工业母机，那就是工业机床。如果说把机床比喻成为一个巨人，那机床所使用的铣头就是巨人的手。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这只手。这只手呢被称之为工业机床当中的灵巧手，能够应用于大型的船舶、航空航天、核电等领域的结构件的制作。之前呢一个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9: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1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2: 哎，
1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成。

0: 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活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啊，叫遗传性脑白质病。这是一种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名字，但却是呢一些孩子和家庭从出生的时候就会要面对的漫长课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静敏教授一起走进这个罕见的疾病，将聊一聊遗传性脑白质病如何影响孩子的运动发育，以及为什么孩子在小的时候发病，长大之后却能好转。更重要的是啊，当面对一群无药可医的患者的时候，这位医生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上千个家庭做了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他的坚持到底是为什么？在医学能力有边界的地方，医生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您研究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9: 对，
8: 这个病我第一次听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9: 我先说咱们脑里边哈，我用我的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比喻哈，我们脑里边是神经细胞，那这是一个神经细胞的胞体，这是神经细胞的胞体外面的树突，我的胳膊就是神经细胞的一个周突，那我们所有人他在这个周突外面，就像我穿的衣服，但是我这个衣服只有一层哈，其实它外面这一大层，很多很多层，那这很多很多层呢，它就是形成了髓鞘，所以刚才说的脑白质病的它的这个病的区域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胳膊和我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袖子，这个区域叫做脑白质，那这个手掌和这个树突呢，它叫做是灰质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脑呢，它就像一个核桃一样，核桃外面是灰质，花花溜溜的那个是灰质，中间这个地方是白质，所以那这个胞体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使得你，它会发出来一个指令，比如说让你去拿这个杯子，它就发出来这个指令，那拿出来杯子的这个信息呢，这个信号呢，它是这样的往下传的，那它传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的胳膊和我的袖子它就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信号就唰唰唰就给你传下去了，
8: 对，
9: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袖子破了，然后那这个信号就在那地方是不是就弥散了，它就会只传的就不好
8: 了，
9: 就坏了。
8: 对，
9: 那说到我们的这个，就还说我们刚才那个杯子，我去拿这个杯子，这个胞体就告我灰质啊，就告我说你去拿这个杯子，那我就去拿这个杯子。如果这个信号传得很好，那我就是不是很迅速的就拿这个杯子，
8: 对，
9: 然后来喝水。但是如果这个信号如果要是它弥散了，那我是不是哆哆嗦嗦就这样子来拿这个杯子？所以这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把它比作一个电线哈，你这个电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流这样子往下面传，你这个 这个电流电线外面它是不是包的一层一层的那个绝缘体，
8: 对，
9: 那这个髓鞘就是一个绝缘体，就白指这个地方、
8: 嗯、
9: 那你这个绝缘体如果要是那个坏了哈，哪个

0: 地方老鼠给咬了或者什么样子，你这个电流不是就传的就不对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神经系统就是要这样子。那我在这儿再说一下脑白质病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包体出现问题，就我发信号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比如说神经科的医生就是有抽风，你知道吗？癫痫、
1: 嗯，
0: 抽搐哈，
1: 对，有一
0: 那
1: 些小朋友好像这个症状还比较
0: 对，在
1: 频
0: 我
1: 繁。
0: 们那个儿科神经这个病最常见的就是癫痫，就灰质有问题了。
1: 嗯。
0: 我们抽风就主要是异常放电，嚓嚓嚓嚓嚓放电，这个孩子就抽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白质这个地方，它首先是信号传导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我们的小孩子都这样哈，
1: 嗯，
0: 如果要是这个白纸这个地方，它这个袖子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地方没有包裹好，也就是它信号往下传的不好，然后在这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他该会坐的时候他不会坐，该会站的时候他不会站，所以他就发育的里程碑就达不到。如果要是说白纸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来它发育的落后，比如
1: 嗯。
0: 说它运动的落后啊，说话的落后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它也是以运动落后为主的。
1: 就您说的这种发育的情况，我在养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很关注。我听到基本上他会有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可能发育比较迟缓，他虽然3个月不能翻，但是也许他6个月能翻。后续呢，随着他长大都能补上，整个的运动也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真的有某种疾病，他就一直不会翻，或者一直不会坐，或者说行动很困难。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脑白质病，它到底是哪一种？
0: 遗传性脑白质病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发育迟缓为主的，
1: 这两种都包括是吗？
0: 对，运动的发育是这样子啊，有时发育迟缓的，有时发育倒退的，然后对于发育迟缓的这个脑白质病，就是他该会的他不会，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他只是缓了嘛，
1: 对，长大了
0: 迟
1: 就
0: 了
1: 好
0: 嘛，
1: 了。
0: 对，但是发育倒退是这样子，他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他都挺好的，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给倒退了，他就会坐的时候不会坐了，会走的时候他又不会走了，这个叫做倒退。咱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一个抛物线这样子往上走嘛，然后但是遗传病的孩子，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就这样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遗传性脑白质病到现在为止，一共是有分为三大类，然后其中有两类，它都是倒退的啊。一类就是说它一直就没长好，这个就是发育迟缓的，这个它可能一直就不好了。这一大类也是我研究的这一大类，叫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也叫做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病。那这一大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8种疾病了。
1: 三
0: 对，
1: 类，每一类下面有好多种。
0: 好
1: 您
0: 多
1: 研究的
0: 病，
1: 这一种下面还分28小
0: 已
1: 种。
0: 经有28种病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发育倒退的那个，就是他原来发育好的，后来又不好的，这也有一大类的遗传性脑白质病，它叫做髓鞘变性，就是他原来是好的，他该坐坐了，该站站了，但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又变坏了。所以这个叫做发育倒退，然后像一些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呀，X 链锁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些都是它就是倒退型的，所以脑白质病它是分为一个是一直就没有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原来是好的，后来又变坏了，至少是这两大类。
1: 那有没有存在，就是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是最后呢，彻底好了，或者从面上看起来没问题的，有这一类吗？
0: 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在这28种疾病里边，其中的19型和25型都是我们主导发在国际上发现的新的致病基因，然后命名的新的疾病。那这2种病呢，都是在儿童期，比如说在1岁以内、2岁以内，它都是典型的这个不好，就发育迟缓。但是它现在就是到了20岁了、30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然后而且它对于脑白质病，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是头颅的核磁，因为核磁最能表现了你脑的发育的情况。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19型和25型，它在成年。

0: 的时候，他竟然他的核磁也变好了。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疾病，嗯，不只是遗传性脑白质病，其他的遗传病也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以临床为王的，来做基因的这些解读，才能使得我们这些遗传病才能给它做好了。
1: 对。我们今天谈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0: 脑白质病，
1: 其中呢有一种，您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发病，长大之后呢，长着就好了。那是不是说明他这个病彻底就好了，他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0: 不，他遗传还是要遗传给下一代，只是他自己的这个症状越来越好，然后这就涉及到，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来做基因诊断啊？就是你做了基因诊断以后，你就能来跟他来判断预后，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才2岁，他就是这个19型，就是我们这个 HRD19型，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可能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能到了20岁、30岁，他可能就越来越好了。但是呢，你想谁家也不愿意有一个孩子在小时候有病嘛，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依据他的这个变异来，如果他妈妈还在生育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妈妈做彩切诊断，如果要是妈妈不再生孩子了，她将来要结婚生孩子，因为她越来症状越好了嘛，我们就给她做彩切诊断，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就是她的子女有50%是可以生出来有病的孩子，50%是正常的，那我们通过彩切诊断就给她只让他生出来那50%那个好的孩子，就这个基因就阻断到他这一代，就不让他再往下面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这样的预后的精准的预后的评估。这就是我们做遗传病，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你的核心所在。
1: 当下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遗传性脑白质病啊？
0: 目前没有。
1: 那么您在做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对于这个药物的开发，比如说未来有多大的可能会有专门的特效药出来，您有什么判断吗？
0: 应该说短期内可能没有太多的，但是现在目前应该还是在临床基础研究阶段，但我觉得可能3-5年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国家也有很多的资金在投入这些方面的研究。
1: 那您为什么会从事遗传性脑白质病的研究呢？
0: 就是姜玉武教授他从美国回来了以后，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脑白质病没那么多的认识，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他们对脑白质病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回来了以后，我们逐渐的，像有一些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它的那个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都是我们课题组给翻译过来的。所以再一个就是当时的确，我原来上博士的专业不是神经系统，我是上的是呼吸系统，然后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他们那个做癫痫呀，这些都大家都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正好留院了以后，就觉得脑白质病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嘛，一个专业领域，再一个就是我也自己本身也很有兴趣，再加上那时候我等于是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所有的这些的刚开始的那时候这些检测技术还比较不那么不像现在这么成熟，然后所有的这些引物啊，做 PCR 呀等等都是我在自己亲自在做，所以越来越做越来越看那些序列什么的，再加上那时候一个一个的病人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所以就一直就做了这么20多年。
1: 所以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因为您主动选择，是命运的安排。
0: 应该也是机会所然吧，因为留在了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那肯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嘛，你要去到别的地方的话，然后可能你就做那个专业
1: 了。我是因为今天跟您做节目啊，我才知道了遗传性脑白质病，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我估计听到这个病的人或者得这个病的人很少。那么在这么少的基础之上，您怎么做研究啊？
0: 一开始很困难的，因为这些病人来了以后，他不一定是说他就很相信你说遗传性脑白质病它是一种罕见病，因为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0万分之一。
1: 10万分之一？
0: 10万分之一，对。
1: 那就说明

0: 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多少人得这个病。
1: 是，像我们有一个病人，然
0: 嗯。
1: 后当时我是跟我的老师吴希如老师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告他说是这样一个脑白质病，然后他说我们去了上海、广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我们是这样的病啊，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个医院就没人告诉你这样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大家真的不认识脑白质病，
0: 嗯。
1: 然后他就走了，但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做科研嘛，就想的是。怎么样子使这个家境诊断清楚？尽管他临床是诊断这个病，但是他是不是就是基因突变引起了这个病呢？我们其实那时候特别想把他的血留下来，给这个家境诊断清楚。这个家长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说我们想了想，还是在你们这边来抽血来化验。最后我就亲自给他做检查，然后就诊断清楚了。所
0: 嗯，
1: 以一开始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各个方。面需要来完善，但是呢，这些罕见病呢，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得的越来越多，而且就现在还有一些罕见病的一些组织，这个自媒体传播的也比较广泛，所以这些病人呢，其实他也能知道在全国哪些专家是专门来做这些罕见病。专门来做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因为我们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在全国还是最好的，然
0: 嗯，
1: 后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做儿科神经的医生来我们医院进修过，然后他们在门诊也会看到这样的病，在病房也会看到这样的病，所以现在目前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些医生们的一个互相的口口的相传，再加上自媒体这些罕见病组织，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些病例在哪个专家他到底擅长哪些方面的疾病，还是搜病例还是能搜得到的。
0: 嗯
1: 比如
0: 嗯。
1: 说像一种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最早的就是第一型叫佩门病，在二三十年前，大家对佩门病根本就不认识，
0: 对。
1: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在我组里面，然后你现在说到哪个地方都觉得要去北大医院找王金敏来看病，全国的佩门病的孩子大概有90%都应该在我这个数据库里面。
0: 哦，您搜集到了这么多的样本。这些样本给您有带来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吗？
1: 我们收到的这些样本，其实对于我研究的这些疾病，像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的这一大类的疾病，其实我们只有80%左右是诊断清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20%左右是诊断不清楚的。那这些样本呢，其实我们都是20多年的样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这个遗传学检测技术的这个进步，然后我们就像以前吧，不能做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但是后来呢，就我们把这些样本没有诊断清楚的疾病的这些样本，我们就拿出来来做基因，重新给他做全外显子组或者全基因组的检查。我们在这些不明原因的这些家庭里面，一共选了20个家庭。
0: 嗯嗯。
1: 那这20个家庭呢，后来经过重新分析数据，然后重新做检测，重新分析数据，我们有7个家庭是已知致病基因的
0: 嗯，
1: 这个突变，所
0: 嗯，
1: 以这7个家庭就诊断清楚了。
0: 嗯，
1: 然后接着我们还找到了8个家庭是可疑的候选的致病基因，
0: 嗯，
1: 然后其中有5个基因我们已经验证了，它就是一个新的致病基因，也在那个数据库里面也命名了新的5个新的疾病，
0: 嗯，嗯。
1: 然后其中有2个基因是我们组里边主导，在国际上主导，发现的这2个新的基因就
0: 嗯
1: 是 HLD-19和 HLD-25这2个疾病。
0: 嗯
1: 那发现了它们有什么好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现了以后，这些患者他自己就能清楚是什么样一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从无到有，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现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病，
0: 哦。
1: 然后这是从无到有的这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患者他就能诊断清楚，就能做后续的遗传咨询、产前诊断。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对于所有的专业的人员来说，尤其是医生，他们就能认识这个病，
0: 嗯，
1: 然后就能对这些病做更深入的一个。

0: 研究。
1: 嗯。
0: 另外一个，对于这些病，然后我们就能做它的致病机制，而且这些病它本身就有一些致病机制的新的一些观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锌离子的一个螯合剂，然后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不是能治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由于这些新的这些致病基因和新的疾病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国外都能够使得这些专家们能够更加的合作，人家都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团队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还拿到了北京市的自然科学奖，自然科学二等奖。那北京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拿到奖是拿科学技术进步奖，这个是常拿的哈。但是自然科学奖一般都是奖给那个基础研究的人员，但是像我们一个做临床的，我们能拿到那个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这个也是对于国内来说，对于我们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些疾病的这种，我们也在申讲的时候，我们也要查新查影，就查新是要看你这个成果是不是就是创新的，查影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影响力，然后所以我们查新这个肯定是在国际上是创新的，然后我们查影像 Nature 呀、Science 呀，他们这些专家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他们也引用我们的文章，所以我们在国际上也是有在处于一个先进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于这些工作的一些成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从前面的临床，还是后面的遗传等等的这些，还是起的很大的作用。
1: 对，所以您这个成果不仅仅是中国受益，是全
0: 国
1: 世界
0: 际，
1: 这个类型的罕见病的患病者都受益。
0: 这大类疾病吧。
1: 您有了这个数据库，现在也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但是呢，这是一种罕见病。大部分呢都无药可医，甚至对于这些得了病的病患的儿童或者家庭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那您做的这个研究，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能有什么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了临床和遗传学研究以外，然后我们来给他们做遗传资讯、产前诊断，这是我们日常做的这些工作，也是直接对患者来做的。第二个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致病机制的研究，因为只有来好好的做致病机制的研究，你才能找到它可能干预的靶点，然后这样才能找到好的药物。另外一个，
1: 您说的是找致病机制的研究，就是想找病因在哪里。
0: 对对对，就是它怎么治病的呀？你比如说这个基因，就刚才我们在说那个 HLD19 型，它在儿童期它是一个典型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到了成人的时候它就好了。那它是因为这个基因，它在儿童期它非常的重要。如果它要是那个变坏的话，然后它就得病了。那它是不是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这个基因的功能越来越没那么重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它越来越长大了，是不是它这个功能就有别的基因来代替了它这个功能，所以它变好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致病机制的研究。所有的这些专家们，尤其是科研人员，现在对于这些遗传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一定是在临床和那个治疗中间的一个桥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可能你的治疗才更有指向性，才能更能找到它的靶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虫儿飞》。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和昆虫有关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昆虫是一种比人类资格更老的生物，人类的历史才300万年，而昆虫早在3亿4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昆虫之于人类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昆虫给予我们的启迪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讨虫的人文价值。
1: 做客我们节目

0: 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讨虫的人文价值。
1: 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图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四合院活物集的作者崔代远先生。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1: 还有一位呢，是秒懂昆虫的作者、动物学博士、自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凌晓。
1: 其实把二位邀请到一起和我们聊虫哈，因为二位有很多共同特点，从小开始玩虫，崔老师把我们看来各种各样的虫子写到了文学作品当中，凌晓呢是属于打小喜欢虫子，最后就从事关于昆虫的工作。我想首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从小接触这么多虫对你们的成长啊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嗯，这个因为从小，因为记得我是一个80后嘛，因为从小的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就是文化生活不是很相当很丰富的，这个小孩的玩具正是比较少嘛。因为当时我们家是住在胡同里，我们家这个胡同门口呢有一个大的老槐树，那么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大槐树是我的这个精神宝藏、物质宝藏，那么我喜欢的这个玩具都来自于槐树上。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那些虫子，有挥舞着长长触角的天牛，叫声非常响亮的知了。还有一些金龟子、一些甲虫都能在这树上获得，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些树就相当于一个宝树一样，想要什么玩具就全从树上拿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对我来讲最喜欢的就是夏天，那么因为一到秋天虫子少了，玩具就没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对虫子就是有种深深的这种喜爱之情，以至于到我后来这个读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我就很毅然决然的选了动物学的这个昆虫分类方向，所以就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兴趣变成以后的这个职业，变成自己的专业来进行。
1: 玩虫的快乐体现在哪儿呢？
3: 你对它的一个生活习性的一个观察，对它形态上一个细致的一个了解。从小就是很喜欢说把捉了一个虫子放在一个玻璃瓶里，我就放在桌上仔细去看，甚至还喜欢是用手去把玩它。我们捉那些我们叫土鳖，那些虫子，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词有点陌生了哈，但其实那个时候小孩最爱玩的或者说最爱欺负的就是土鳖，可以在手上仔细的去把玩，因为它人畜无害，
2: 它也不咬你。
3: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对它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观察和把玩，所以从中体会到了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
1: 你要说现在这孩子，你找一个这个玩具，这玩具还是活的，还能跟你互动，还有温度，不断的这种把玩，好像还真是没有这样的。
3: 是的，还真是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了。
1: 这个是非常智能的这样一个玩具啊，然后因此就喜欢上了，但后来可能这一辈子都得和昆虫打交道了。
3: 是的，
1: 啊，崔老师作为一个作家哈，你写过那么多作品，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昆虫这么喜爱，就之前京味十足，吃货词典啊，果儿小典啊。这一次俯下身来啊，把这方天地聚焦在四合院里，然后我发现崔老师那个少年甚至童年时光也应该没少玩虫子，就他描写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上手就把玩的那种。
2: 我觉得呢，虫子对于我来说呢，首先呀丰富了我们儿时的生活，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嘛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啊，就像刚才常老师讲的土鳖，我这四合院活物记里头专门有一篇叫土鳖。你看现在啊，人以为土鳖是一个贬义词，说啊，说这人怎么跟土鳖似的，就是没见过世面的这个意思，是吧？不是什么好词哈。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认为土鳖可好了，为什么呀？可能想象不到啊，居委会门口贴着大幅的宣传画，干嘛呀？收土鳖，因为土鳖可以入药，哎，它是中药啊，它治风湿病，是吧？把它，你比如说经过炮制以后啊，那直接就是药材。而且我的母亲那时候得关节炎，她确实她那个中药里头就有土鳖，
1: 叫土元。
2: 对，没错，就是这就立刻就变成高大上的了，是吧？而且呢，你小孩抓来呢，确实是搁在那个瓶里头啊，你干嘛玩儿？给他揪了一腿儿。揪了一腿，到时候它还能长出来一腿，哎，你看很有意思啊。所以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生活，丰富了生活。第二个呢，实际是一种生态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光是人在院子里住，您还有很多的虫子，是吧？
3: 是啊。
2: 哎，你就像比如说土鳖，你就像比如说槐树上的这种吊死鬼啊，甚至于说核桃树上的羊喇子呀，你说你可能有的人不喜欢它，但是你也少不了它呀，它是生态的一部分啊，它能够丰富你的这个生态环境啊。人呢其实也是生态环境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生命。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虫子啊，它的生命很短，你比如说蚕，春蚕到死丝方尽，蚕的一生只有春天，只有这一季三四

0: 十天吧，大概也就没有了，是吧？你小孩儿哈，小孩儿呢，实际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初始阶段，你能够领悟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可贵。你看，才从生到长到成熟，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你全看到了。那么你才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吧？所以包括你比如说很多虫子，叫什么呀，春生夏死，春生秋死，
1: 对对，
0: 它都是它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你是通过这个来理解生命的。你人作为一个生命，特别在儿时，你往往体会不到生命的可贵。那么你通过虫子，你能够理解生命意义的伟大。所以说呢，这个虫子呢，既可以让我们丰富生活，也可以让我们理解生态，那还可以让我们感悟生命啊！我觉得虫子给我这么多的启迪，
2: 昆虫或者说这些小活物们，应该给孩子最初的这种关于生命的启迪哈。
0: 嗯、
2: 就《诗经》里写过一种动物叫蜉蝣哈。
0: 嗯，
2: 这个蜉蝣在德文翻译起来特别长的一个词儿，很长，它就说只能生活一天的虫，《诗经》里描写它衣裳采采。就在阳光下，它的那个翅膀好看极了。
0: 嗯，
2: 然后人就悲悯它说：“你知道吗？一天其实晚上你就死了，可是你现在还这样展露你美丽的翅膀。如果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再看人的话，其实人生不满百。
0: 嗯，
2: 如果比例尺变了，也很短。可是我们会珍惜当下的每个美好的时刻。
0: 没错，
2: 虫子是教会我们很多看待时间、看待生命的这种意义的。
0: 嗯，生命就是用来闪光的。”啊，所以我们要说生如夏花嘛，
2: 嗯，
0: 是吧？你应该在你的有生之年做一些个闪光的事情，做一些个有意义的事情。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我觉得虫可能让二位有了一个和自然能够互动啊，能够有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啊。那么这种影响对林晓看起来好像更加的明显，因为你后来攻读了硕士博士，选的就是动物学中一个很冷门的研究领域，叫伪瓢虫。
4: 是的，
2: 伪是真伪的伪，
4: 真伪的伪，
2: 嗯，
4: 真伪瓢虫就是咱们经常常见的七星瓢虫那瓢虫。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众中的小众，冷门中冷门了。因为冷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全世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波兰的女士在从事相关研究，所以可以说全世界只有我们俩在做这类昆虫的研究工作。
2: 哎，你在报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研究它，是吗？
4: 我在选这类昆虫做研究的时候，我就查过相关的资料。资料基本都是这个女士一人写的。
2: 哦，
4: 对，所以我就知道她现在还在做的只有她自己了。那我觉得我应该跟她做着伴。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波兰的女士如果知道啊，远在中国的一个小伙子选择了我这个学科，她应该觉得莫大的快乐啊。
4: 是的，因为在前些年我还亲自去波兰拜访过这位女士，因为当时因为她的母语是波兰语嘛，她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俩交流起来呢不是很通畅。但是只要拿起这个伪瓢虫标本，哎，我们俩立马建立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了，无需太多的言语了，都能明白。
2: 对，就真正的虫媒哈。
4: 是的，是的。
2: 啊，这俩人一说伪瓢虫，立马亮了。
4: 对，
2: 心有灵犀。
4: 心灵犀。
2: 那全世界目前被发现的伪瓢虫大约有2000多种，中国150多种，其中22个新物种是常林晓发现的。你发现的4个伪瓢虫新物种，而且刊登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已经得到了业界的承认。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4: 嗯，其实我工作其实最分为这个野外工作和室内的工作两部分。那么野外工作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夏季开始，5月底的时候可能我就要动身了，就要去野外进行这个昆虫采集了。那么新物种的发现呢，都是在每次采集当中获得的，所以这部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案头工作也是非常多的，把采集到标本进行一个详细的分类，然后发现其中呢没有发现的那些新物种或者新记录的物种，做一个详细的描述，然后撰写论文，查阅文献，然后拍摄它的标本照，制作标本。
2: 嗯，

0: 等等工作。
1: 嗯，我和崔老师听起来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有点单调，是吧？还有点辛苦。
2: 我倒觉得很有挑战性，是吧？
1: 看到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哈、啊，报道这样写，他说每年都有牺牲在野外的研究者或者是爱好者，有的是遭遇毒蛇毒虫被咬啊中毒而死，有的是可能不慎触到电线啊，甚至有的被心怀不轨的向导谋财害命。所以有的人就独自进行野外考察的时候，身上会事先装好一封遗书，以便旁人找到他的时候知道他是谁。
0: 是的，是的，这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个昆虫圈里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野外我们都去一些荒郊野岭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毒蛇呀，一些其他有危害的生物啊，自然的这个数量是不会再少数的。我最惊险一次就是说在广西的时候采集的时候，那么当时在一片草丛当中，草比较矮，所以当时进去的时候没有多加留心。那么就是我在马上要下脚的时候，离我脚也就有十厘米的地方，就是发现赫然趴着一条，当时发现是非常剧毒的，叫越南烙铁头，一种剧毒毒蛇。
1: 多大呀？
0: 它大概有人的这个小手腕这么粗。它的毒性是很强的，如果说得不到医治的话，6小时之内人就会死亡。
1: 您就得撂那儿了。
0: 对了，就回不来了。那么当时在山里，6个小时肯定都出不了山，而且当时就是我自己，所以这也没有人去协助我。这个
1: 那次带遗书了吗？
0: 那次没有带，那次因为没有想到会这么近距离，所以当时也很惊险。那么其实我们每次野外碰见蛇基本是日常了，基本每天都会碰见蛇，没有一次说不会碰到蛇的，包括一些被一些马蜂、一些有毒的蜂类围攻或者被它蛰伤，这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圈里确实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自己装好遗书。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是去采集的时候啊，发生一个意外，他带了一个很长的捕虫网，因为他那些杆子啊是碳纤维做的，我们知道碳纤维导电性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在采虫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高压电线上，追逐了当场就牺牲了。那么当时是过了也一两天了，是这个森林的这个警察来巡山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通过他这个电话这个不找到他的第一个联系人，所以才告知别人他的出现危险这些事情。
1: 这个事情真的挺挑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看报道里有一次你还被蚂蟥给咬了。
0: 对，是啊，这个蚂蟥这个被咬的确实是比较的说有戏剧性吧。当时是头一天中午的时候，然后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肚子上，然后这个在流血。当时蚂蟥已经是吸血过多，已经爆裂而死了，蚂蟥已经没有了。
1: 哦、那是在什么时候它咬上你的呢？
0: 我猜成是上午在林子中采集的时候没有注意，被蚂蟥就盯上了。那么中午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哎，肚子已经是一片血迹了嘛。然后后来这个伤口啊在不停往外冒血。当时我身上带了有云南白药，有创口贴，当时我一瓶云南白药全撒完了，这个血都没有止住，创口贴贴上之后马上被血冲掉了，所以当时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血才止住。那么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这个穿的睡裤啊都已经红了，所以当时晚上的时候就拿皮带你要裹了一个毛巾勒在这个伤口处，想按压能够止点血，不要流这么快，怕自己因为失血过多到时候挂掉了。
1: 旁边当时有人吗？和你一块
0: 旁边有人跟我一起，有我一个师弟跟我在一起、
1: 哦、
0: 他也是比较担心，睡觉的时候老在推推我说看我还有没有意识怕我昏厥过去。
1: 那当时是没法说出山我上医院去止血的。
0: 当时是，当时那个地方山里头没有一个诊所，当时连诊所都没有，更不要说有什么医院了，当时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止血。
1: 嗯，
0: 对，所以当时那个事确实我也没有想到会留这么长时间。
1: 还好
0: 啊，还好还好，对，还没有毒，险
1: 象环生。
0: 是的，
1: 嗯，这蚂蟥都自己都撑爆了，
0: 撑爆了，所以可见它的那吸血量是很大的。
1: 因为很专注，可能没有意识到啊。
0: 对，而且蚂蟥它吸血的时候是会释放一种那种麻醉剂，就是让你感觉到疼痛。
1: 哦，
0: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吸血很疼，甚至有人觉得说被蚂蟥吸血很舒服。都有这样的体验。
1: 嗯，就是麻醉剂的原因、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
1: 你看在野外采集标本的时候遇到这么多艰难，遇到这么多危险，那还会一次一次的去，这是对于我们就是看昆虫圈里的这些热衷于这个学科的人来说、嗯、我们会觉得有点哎不好理解啊。
0: 嗯，
1: 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热爱。
0: 嗯，痴迷热爱，我觉得一个是对这个自然生物的一个就是迷恋吧，特别是对昆虫一种迷恋，觉得他们的生活的世界啊跟我们人类世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所处的环境，包括他们身体的特征结构，他们的功能，就是完全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们有很奇妙的一个生活环境，有很奇妙的一个家族的这个分工，这些东西都是很令人痴迷向往的。 所以当时我在这本《苗永春》

0: 从中的前言就写到啊，说这个我握着进入昆虫世界大门的钥匙，并且留恋其中，往返其中。那么每一次进入呢，都是一次未知的旅程，可能会狼狈不堪，可能会收获满满，甚至可能生命面临威胁。但是我依然愿意不断去往返，就是因为我太痴迷他们这种神奇的世界了，很痴迷这种神奇的生灵。
1: 前言的开始这样写道：地球浩如烟海的生命中有这样一类生物，已知约150万种，占地球生物已知种的75%，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从巍峨的高山到浩瀚的海洋，从炙热的沙漠到湿润的雨林，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或善跑，或善跳，或善飞，或善游，形态分化之大，让其他生物望尘莫及。它们就是昆虫。翩翩起舞的蝴蝶，忙忙碌碌的蜜蜂，伫立河间的蜻蜓，勇猛威武的甲虫，以及惹人讨厌的苍蝇、蚊子。是的，昆虫是生活在我们周围，是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朋友。
2: 写的真好。
1: 是吧？
2: 多有诗意啊！
1: 不仅仅说是一本科普书，它是有一种温度在里头的。
2: 没错，他还写了唐老师啊这些个跟虫相处的人生经历。
1: 这可以举举例子吗？
0: 这书里有一章专门叫做《昆虫研究者的那些事儿》。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对这职业充满了好奇，可能说大家各位朋友们身边可能很少听过谁是做昆虫研究的，所以每次说起这个，大家都很多误解。每次我一说我养昆虫的，大家第一反应是，哎呦这好，这个可以去旅游，可以游山玩水，可以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但其实他不知道是我们去采集的标本的环境啊，是完美避开了各种景点，有人的地方我们不去，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没有那么好玩。而且很大一定程度上它是很枯燥的。我在我们圈里有一句谚语啊，是叫昆虫分类是越分越累，就是这些意思，很枯燥，很繁琐，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会去投入身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不像说我今天做文案，我电脑一合，今天工作结束了。我们没有，我没有人说今天我电脑一合，我们的研究结束了。即使退休，这个工作也还在进行当中，
1: 还会继续分类。
0: 对，这个工作它有没有尽头？
1: 那研究昆虫会遭到什么误解吗？
0: 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去一些地方采集，有时候会碰见一些游人或一些路人，他们肯定基本上100%就会上来问，哎，你们干嘛的呀？我们说我们抓虫子的。然后您猜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四幺，你猜的。
2: 这有许可证吗？
1: 你要吃吗？
0: 还没有，对，还没有那么严谨，问有许可证吗？他们第一反应是米老师说的，你们要吃它吗？或者说甚至有时候还碰见有的家长带着孩子，然后说，哎，我说你看他们就是不好好学习，在那捡破虫子，说以后你长大别像他们这样，
2: 可别学、
0: 对，可别学。特别想说，当时说我是博士，我这不用学习很不好，所以当时就百口莫辩嘛，就觉得大家对着我们这职业充满了很多误解在里面。
1: 昆虫研究者那些事儿里头，其中有一个叫发现昆虫新种很难吗？
0: 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发现这么多昆虫这个新种可太牛了，这个发现一个新物种对很多普通听众来讲是一个非常不明觉厉的事儿哈。昆虫发现新种啊，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因为刚才米老师您读前言也看到了，昆虫是咱们地球上种类最多的动物了，有150多万种，还是保守估计。所以也就是说呢，很多潜在的新种是没有被发现的，因为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1: 这空间是很大的，
0: 空间是很大的，对，所以被发现出来，所以说这些事情并不难，基本是我们这个昆虫研究圈里的一个日常，一个基本功课。你做了好几年昆虫研究，没有发过新种，可能都有种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这种感觉在里头。
1: 哦，我们说哈，一种动物被发现了，可能用这个人的名字去命名它，比如说那个达什鹿，就 David 发现了麋鹿哈。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林晓发现了一个尾瓢虫哈，你都发现好几个了，我看也没好意思说自己命一下名啊。
0: 是的，是的，每次都有人说我发现新种，他们说，哎，那是不是叫长翅尾瓢虫啊？
1: 啊，对呀、
0: 或者叫长角尾瓢虫啊？但其实没有这种情况。虽然说这个国际上命名法规啊，没有规定说不许以自己名字命名，但是作为这个分类学者，通常是为了表示谦虚啊，不会以自己名字进行命名，都会以对自己比如说帮助比较大，比如说崔老师非常欣赏您的文学作品，
2: 谢谢，
0: 那我可能会以崔氏尾瓢虫做一个命名，但我不会以长氏尾瓢虫做一个命名。
1: 那您发现的那四种尾瓢虫命名了吗？

0: 都命名了。
1: 都命的什么名呢？
0: 有的是以产地命名的，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有的是以中华这个拉丁化的这个开头 SIN， 就是表示中华的意思，开头在命名的，就是想表达这个我们的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环境，所以我们才能说这个放手去做科研，表示一种对国家的致敬。所以当这个种是我特别特别在意的一个名字，因为它的产地非常独特，是在我国的西藏，西藏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叫墨脱，非常一个很原始的地方发现的，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地理环境的意义，所以说我以国家名字给它进行命名的。
1: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篇章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以昆虫为老师，我们中国农耕文明是不断的和虫学习，然后比如说有纺织呀，有建筑啊等等啊，融汇在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当中。那我们将继续和您聊聊背后的故事。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

0: 夜思雨时，
1: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失恋这个词儿啊，很多人会觉得没经历过，不知道失恋是什么滋味。但如果你尝到了恋爱的甜蜜，或许会迎接失恋的苦果。失恋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自己的，有他人的。那失恋之后如何治愈，如何走出失恋的阴影，也是一门学问。这关乎呢心理学方面、行为学方面各个生活层面的一系列关系。记得在圆桌派里啊，正好有一期关于失恋的主题，这窦文涛呢就讲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初恋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后来分手了之后，窦文涛啊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在假期里啊一个人徒步走，从武汉大学出发，走到了张家界，走到凤凰，连春节都是在别人家过的，最后无意识走到了长沙，也就是那个女孩的老家。后来回到学校，他还是没法看那个女孩，见一眼都不行，于是就又出去走，爬庐山、登黄山什么的。这段失恋的经历对邓文涛影响极大，他说从那以后啊，自己的心里就开启了一个防卫机制，他就觉得永远也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合作上。其实他本人也坦言啊，他有朋友觉得他这样呢其实挺可悲的，因为他再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当中，他再也不会有没了你我活不了那种感受。其实如果你正处在失恋的这样一个生活境遇里，你可以找这期圆桌派来看一看哈。因为除了邓文涛，还有另外三位，梁文道、李玫瑾以及蒋方舟，或许他们的话对你有治疗的作用。我们就拿李玫瑾说，他在节目里就坦言说，你别老觉得你爱的是那一个人，其实你爱的是那一类人。他用女孩子逛街来举例，你在这家店看了一件衣服，觉得好看到不行，非要买下，可到了下一个街角下一家店，也许你就会看到一件更喜欢的。失恋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要靠时间去熬啊，就像窦文涛的朋友跟他说的那样，甭管你现在有多痛苦，你一定要相信，不管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你终归会走出来。如果难受，就找那些年龄大一点、经历多一点的朋友聊聊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失恋之后我们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如何过得比原来更快乐。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中，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失恋之后你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有哪些后遗症？我们常听别人说一句话，说时间会慷慨地帮助所有人愈合伤疤，也许呢会有一道伤疤留下来，在换季或者其他注定不注定的瞬间，会隐隐作痒，提醒你原来有人曾在那里。

插上了一把刀。你会依然保留关于痛苦的回忆，但也只是回忆里的画面。暴瘦、晕倒、无法呼吸、心痛如绞、淋雨、嘶吼、哀求，你会记住所做的一切，但是你感受不到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感受不到了。你卑微挽回换来的冰冷的厌烦，也会永远的清晰地留在你的回忆里。你会记得他的眼神，会记得当时房间的布置，甚至你还能听见当时对话的声音，但是你只是记得，你感受不到了。你的四肢不会发冷，你的心跳也不会错过一拍，你的呼吸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困难。这是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后来。你不会失忆，你也不会忘记，发生的不会从你人生当中凭空消失，但你不会如失恋初期那样，每一天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经历所有的痛苦。时间会让你成为过往痛苦的一个旁观者。你终于不用像剧中人一样，去切身地沉浸到失恋的人孤注一掷当中。你会开始变得像一个八卦的看客，只是这次上热搜的是曾经的自己。所以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时间，一视同仁，区别在于你是否愿意给时间信任和耐心。那无论你现在在恋爱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只要你满足下面这几个条件，那么时间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除了让你痊愈之外，时间会让你成为他心底珍藏的那道光。你们未必会继续在一起，也许你们根本不会再见面，但是你会在他心里一个以不受干扰的角落被永远的想起并爱着。无论你愿不愿意，需不需要，你曾经爱过的人都会以他的方式默默地守护你。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条件啊。第一，他曾经真心地爱过你。第二，你足够的优秀。第三，你曾经真心地爱过他。第四，分手有他不珍惜的因素。第五，你在分手之后很优秀，过得很好。第六，你决然离去，埋葬所有的恩怨，不再回头。这是人性的规律，在两性关系中啊，人性大过一切。你也要始终相信，你曾经付出的每一份真心都会成为你的筹码，会在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时刻成为他思念里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呢，把它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人海，也请把自己交还给时间，他一定会还你一个完好无损。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那些失恋之后曾经痛不欲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曾经失恋的那个女生后来慢慢的，她不会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泣了，她不会像祥林嫂一样一直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悲伤，她不会去死皮赖脸的缠着那个已经不愿意多看她一眼的男生，她不会一直看着她的微博、抖音、知乎等等这些账号了。后来慢慢的呢，她就开始思考那段恋情里出现的问题，她开始明白自己的行为有时候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她开始想通了，男生对她的不耐烦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后来慢慢的，她重新笑了，她重新化妆、逛街、买衣服，她重新开始了一段新的更精彩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很不错的男孩跟这个女生表白了，他恍惚间觉得这样的场景真的很相似，女生答应了男生，他们呢一起做着热恋中的小情侣都会做的事情，撒娇、吃醋、吵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女生难免呢会想起以前的男生，她会心痛、会难过、会流泪，但是总有一天她再想起她的前任会毫无感觉，到那个时候那个女生的失恋期结束了。这个过程啊，其实是逃不掉的，你当初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投入的情感越深，你失去的时候就有多痛。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让大家重新拾起爱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而不是永远或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老说失恋之后人呢会变得非常的不精神啊，做事没有兴趣点，整个人浑身没劲儿。其实内心的一根弦松了，甚至是断了之后，整个人会有一个恢复期。有的人呢恢复的比较快，而有的人呢因为自己在这份感情当中投入的很多，于是他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当然并不都是灰色的，一般失恋之后反过乏来的人，就是能够翻身的人，基本都用说熬过去了就会变得更好。你看这位朋友说，转眼三个月就要过去了，距离分手将近两个月，我很难过，但我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我消沉太久，因为我知道如果继续消沉，有一天我一定会看不起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坚持着早睡早起。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叫了，

每天早上六点自然醒，听一会儿英语听力，六点半起床，洗漱之后晨跑，到了晚上十点之后看一会儿书，然后用手机听一些励志的故事、人生哲理，也可能是搞笑段子，然后十一点关灯，把手机放在床上睡觉。学习英语渐渐成了一种习惯。他说：“一直以来啊，我对英语就很害怕，也不感兴趣。经过一段。”

很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有阅读，每天睡前都会看至少半个小时的书，从40天看了3本书，《人间失格》《平均分》《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三本书都是不同的类型风格，但是呢，都并不影响我入睡。那接下来呢，就要打算看一些专业的书籍了，毕竟还有论文和报告要写。还有就是，谈恋爱那会儿没想着运动健身，现在呢，我开始运动健身了。过程挺艰辛的，每天大概运动2个小时。除此之外，早上空腹跑步1.5公里，晚上饭后跑步1.5公里，这些都是分手之后我的生活习惯。分手50天之后，可喜的是我开始认认真真的生活了，关闭朋友圈，关闭动态，不再找人排解诉说，认真学习，认真减肥，再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可悲的是，我还是会时时刻刻想起他，然后想起他就足够让人很难过了。不过没关系，时间让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淡。我从没有想到没他的以后很痛苦，到现在想到没他的以后很踏实。他在不在已经不重要，我已经习惯且喜欢上了一个人的生活。希望正痛不欲生的你们，看到柳暗花明的我，豁然开朗，劫后重生。你要知道，路的尽头还是路，只要你愿意走。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其实作为失恋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谈过恋爱啊，都会似曾相识的感觉。听上去好多说，哎呀，没什么可聊的，失恋这件事情只有自己去拯救自己，解决问题。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于失恋的感受。这位朋友叫做叠牛仙人，他说我变得越来越好了。他说我明白了，只有当自己越来越优秀的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人。然后洛安北，多谢男他以前的不娶之恩。现在的我呀，学会了穿搭，学会了化妆，还每天健身，每天学习，总之我得谢谢他。哎呦，这个是好的变化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崭新的自己。来看这位朋友叫做重回25岁，他说我分手之后告诉你们啊，发愤图强，瘦了20多斤，不过没感觉自己变好看，反倒觉得没胖那会儿好看了，但是我自信了，挺好的。一年的时间我快乐，去年的8月15号我跟他在一起，今年的8月15号我瘦了20多斤，我放下他了。虽然知道自己骗自己，也许就一别两宽，各自安好。来看这位朋友小仙儿说，第一周天哪，甭说了，难以接受，悲痛欲绝，动不动就大哭，不能承受之痛。第二周稍微平静一点了，还是会哭。一个月每天都会想，你们俩到底什么问题不能解决要分手，会假设如果怎么怎么样就不会分开了。两个月每天睡前最难熬，记忆汹涌而至，冲击不断，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某些场景就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你俩的经历，泪湿眼眶。两个半月过去了，大概是70天左右，你觉得必须得放下了，壮志豪言，让他过去，别纠缠过去了。但是梦里还有他，生活中的场景还有他，不久过后你会发现时间还不够长，还是想他。好，3个月9天了，想起他的幼稚，不成熟，不会照顾人，笑到即使在一起也不会走得很远，早分早好，经常冷嘲自己，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了，没必要再让自己这么难过，这不折腾自个儿了吗？反正以后会遇到更好的，更爱我的。

不固定的时刻，会特别特别想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挺怂的，还放不下一个不爱我的人。今天刚好第90天，也不知道还需要多久。为自己加油吧。这位朋友叫做像我这种人，他粘贴一张图片，说你一定要读出来，周准。我说好。像我这种人不适合谈恋爱，更不适合结婚。我的情绪太不稳定，又敏感，想得太多，总是揣测对方的心意，然后又一遍遍地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也不擅长沟通，不知道怎么跟一个朝夕相处的人好好处理遇到的分歧和问题。我想来想去，还是独自生活更符合天性，也不会害人害己。这就是我，你们呢？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

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聊失恋，其实失恋不可怕，它是成长的开始。网络作家 Jessica 呢，告诉我们七个失恋的优点，其实要告诉大家，失恋不是绝望的深渊。或许刚刚分手的那个心痛啊，会蒙蔽你的其他知觉，但当你哪天走出伤痛之后，你会庆幸自己经历过这样宝贵的一刻。哪七点呢？第一，你学会感恩，珍惜那些曾经在低潮时帮你加油打气的朋友亲人。我们有时候就是太在意失去的东西，才没发现得到的东西反而比失去的还多。第二，这就是对于人生的当头棒喝。爱上一个人容易造成你整个生活环境和作息都围绕着他运作，这其实是个不好的现象。如果只有其中一方付出，就可能会埋下争吵的导火线。趁着现在分手之后，赶快调整你的人生目标，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三，凡事总有结束的一天，有些人有些事情就只是过客，命运不是你想要扭转就能扭转。第四，还有很多很多爱你的人，真的没必要因为失恋把自己健康和生活搞得一团糟。不吃东西或者关在房子里不会让事情好转的，世界上总会有其他更爱你的人，请记住这两点，要爱惜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第五，你因此会变得挺坚强的，你不需要逃避事实的，你应该做的是直接面对失恋，检讨自己哪里需要改进，下一段恋情才会更成熟理性。第六，单身不等于孤单，而是代表你有许多自由的时间啊，和朋友家人一起感受崭新的生活，去学一门新的才艺，生活不需要有另外一半才过得下去，善用时间，单身也可以过得很充实。第七，你曾经爱过人，而你开始思考如何用适当的方法去爱一个人。我认为如何学着用适当的方法去爱一个人，是这一晚上我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这个道理。或许懂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让人觉得踏实，所以学着用彼此都喜欢爱的方式度过一生，才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今晚关于失恋这些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明晚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希望您不要错过今夜思雨时，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至今大概有几十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它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今天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到的这么几首歌，跨越了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最有分量级的一些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于周杰伦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这首《晴天》，QQ 音乐等平台长期稳居华语热歌榜的前列，是千禧年之后青春流行乐的一个代表。写校园暗恋遗憾的初恋，前奏一响的很多人就会回到学生时代，传唱度跨越了80、90、00后，既是周杰伦个人的代表作，也是千禧年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化符号。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奕迅的《十年》，2003年国语版本的发行，横扫了内地各大电台的榜单 ，KTV 国民级的金曲。从情爱出发，写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年少听爱情，长大听人生，歌词直白却有力量，让陈奕迅在内地市场彻底打开了他的知名度，20多年来热度不减。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接下来呢，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90年代，我们去听一听刘欢的这首《弯弯的月亮》，9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把南国水乡乡愁、故土思念写进了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民族旋律搭配着现代的编曲，意境悠远。当年呢，央视多次的播出，专业的音乐界的一些专家们对这首歌是高度认可，是内地原创音乐的一个标杆，兼顾着艺术性与大众的传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来到了音乐导航的最后一个小节。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得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而这首歌是莫文蔚的《阴天》，1999年的一首作品，跳出撕心裂肺的苦情歌的套路，用旁观者的冷静视角写感情的落寞，描绘了成年人感情里的犹豫和释然。20多年来，仍然是很多乐评盘点必选的华语女声佳作。在不

最后一首歌交给朴树，带来这一首《平凡之路》，2014年发行的作品。那同样呢，这也是电影《后会无期》当中的主题曲，拿下了多个奖项，写迷茫、挣扎、和解，接纳自己的平凡，击中大批在生活当中奔波的普通人。各大平台的评论区，点赞量就是有很多。即使朴树的一个粉丝的评论也能够看到，即使朴树回归之作，也是当年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重要代表作。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2: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3: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听到的这期节目，我都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我们总是试图在一些很微小的物件里寻找寄托，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杯热茶，有的时候是一首歌。今天想跟你聊的是一支叫老王乐队的乐团，他们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站在云端，唱着直入云霄的那种超级偶像，他们更像是在租来的那个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在床沿边上，扣着脚丫子，跟我们一块发牢骚，一起骂娘，一起对着墙壁叹气的倒霉哥们儿。他们的歌总是带着一种烟火气的荒诞感，就非常像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不那么让我们自己满意，但是又无处躲、无处逃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如果第一次听老王乐队，眉头大概率会微微的皱起来。在一个铺天盖地都是精致的电子音效和完美修音的时代，老王乐队更像是一场在异乡鬓影的晚宴上突然闯进来一个穿着破洞旧 T 恤、头发蓬乱的家伙。主唱立场的嗓音呢，一点也不华丽，反而有一种沙哑的、带着点颗粒感的，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破锣嗓子。就你听他唱歌，觉得他并不是站在聚光灯下在一本正经的演出，而是在路边摊可能喝多了两杯，然后扯着嗓子在冷风里嘶吼。

但是很奇怪，就是这种带着一点厌世感的、毫不掩饰的粗糙感的声音，瞬间能抓住我们的耳朵。而且更妙的是啊，在这个粗糙声线之下，始终盘旋着一把低沉优雅、回荡不绝的大提琴。他们这个乐团的大提琴手叫佳莹，是学古典出身的。当这种深邃醇厚的琴声跟主唱近乎舞赖一样的唱腔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原来悲伤是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它就是一双踩在泥水里的破帆布鞋。这种古典和市井的碰撞，严肃和戏谑的交织，构成了老王乐队独一无二的荒诞美学。他们用最直白的语言，重复洗脑的旋律，把一个世代的迷茫光怪陆离唱成了一首首黑色幽默的童谣。听着听着会忍不住想笑，那种会心一笑，可是笑着笑着呢，眼角也有点发酸，因为那把大提琴拉出的每一道弦音，都像一个光滑的不带锯齿的锯子，在轻轻地锯着我们那颗被现实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心。

就在我们继续来聊老王乐队之前，我们来听听看，说说看，听他们的歌的人，听他们的歌的我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每天早上在刺耳的闹钟声中被惊醒，胡乱套上昨天刚洗过来不及熨的衬衫或者 T 恤，要么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交地铁，要么是穿梭在，不是穿梭，是爬在那个像熔岩一般慢慢向前挤的早高峰车流。你可能在一家名叫某某科技或者某某文化或者叫某某部门的公司或单位里，有那么一点点大的格子间，那一块方寸之地就是自己的战场，也是牢笼。熟练的敲击键盘，为一个修改了18版的方案，对那个自己暗地里肚子中骂了无数遍的甲方说好的没问题，就这么一直到深夜，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24小时便利店，拿起一个临期的打折的饭团，害怕让自己闭上眼睛，因为眼睛一闭就觉得明天就好像一头怪兽似的又准时准点的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就像是被放在跑步机上的仓鼠，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但是一直停留在原地。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一些时候特别容易听进去老王乐队的歌声，那把沙哑的嗓子里唱着世间甘苦，用一个好像有点摆烂的姿态跟我们一起在疲惫的深夜里静静地待一会儿。

听到老王乐队，怎么都绕不开那一首让我们最初认识他们的，也是让他们一炮而红的《我还年轻》。在一个动辄贩卖焦虑的时代，这首歌完完全全是一个异类。乍一听以为这是一首青春赞歌，欢快的节奏，放肆的呼喊，好像宣示着青春的无敌跟不屑。可是当多听几遍，把歌词揉碎了再去细品的时候，就发现里边藏着巨大的恐惧。都说我还年轻，好像年轻就是一块免死金牌，但是这块金牌明明一直在倒计时啊。在歌曲的语境里，年轻，我还年轻，成了一种最无力的自我催眠。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会做什么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还年轻，我还有试错的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对即将到来的成人世界充满着不可名状的恐惧呢？这首歌的刀刃就藏在它看似欢脱的旋律之下，用重复的口号掩盖着内心的虚弱。一个走夜路的孩子，会为了壮胆儿而大声的唱歌。当听者跟着节奏一起晃动身体，嘴里唱着“我还年轻”的时候，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曾经可以无所顾忌的犯错的特权，正在一点点离自己远去。就如同看着沙漏里的沙子飞速流逝，而完全无能为力。

老王乐队的团员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确实是正在经历这种身份的撕裂。他们曾经是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面对毕业的关口，做出了跟很多迷茫大学生一样的选择，就是延毕。有的选择读研，有的选择变成业余学生。而为什么不毕业呢？因为毕业就意味着要彻底踏进那个被 KPI 房租和人情世故填满了的真实社会。象牙塔里边虽然也有烦恼，但它至少还有一道围墙，可以帮学生来挡住外面世界的风霜。把青春的进度条按下了暂停，假装外面那场成年人的大雨永远淋不到自己头上，这不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内心写照吗？就像是驻留在那个名叫永远长不大的永无岛上的 Peter Pan， 只要头上还顶着学生的头衔，似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做梦，继续玩乐队，继续在深夜的路边摊喝得酩酊大醉。当然现实的引力是何等强大，老王乐队他们自己这些团员们自己也清楚，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就像目前的很多在家躺平的大学毕业生，难道不清楚他们终究有一天还是要迈出家门吗？

团员杰明曾经很直言不讳的讲，反正就是会一直的去说服自己，哎，我们延毕还有时间呢，慢慢来呀。但其实知道自己就是没时间了。这个感觉其实确实挺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很清醒的沉沦。在象牙塔的黄昏里，看着太阳一点点落山，手里紧紧抓着那张即将过期的学生证，用沙哑的嗓子唱着对成人世界的抗拒和嘲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首他们最著名的歌里，有这么一句被无数人在 KTV 中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歌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这不光是一句歌词，这绝对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当代青年情绪的宣泄口。试想一下，当你在堆满杂物的办公桌前边熬到凌晨，看着银行卡里边干干瘪瘪的数字发呆，刚经历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绝对不想再喝一口什么浓郁的心灵鸡汤，而恰恰相反，只是想要一口廉价的烈酒，还有指尖燃烧的那点星火。在非主流的时代，有一句话特别的出名，叫歌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对于现在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呢，是那些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疲惫。其实他们可能并不真的沉溺于烟酒，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在庞大的没有意义的现实面前试图找回一点微弱掌控感的抵抗。当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盘旋扭曲，最终消散在空气里的时候，当冰冷的酒液划过喉咙带来一阵辛辣的刺激的时候，仿佛就可以在短暂的几秒钟里拥有了对抗全世界的勇气。浪漫但是很虚无，因为非常知道酒醒之后依然要面对一地鸡毛，烟灭之后依然要挤上早高峰的地铁，但至少在那个瞬间是自由的，拒绝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颗所谓完美的螺丝钉，而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有点糟糕有点堕落的普通青年。

在我还年轻的狂热之后，老王乐队交出了一首叫《安久》的歌。这一次，我们把视角投到那个男孩身上，他可能有着老王主唱室友的影子，在潮湿的梅雨季节，深感自己的感情陷于纠葛当中，因为喜欢的女孩跟别人跑了。像个植物人一样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而为了安慰他，兄弟们写下了这首关于青春期失恋和大学杂货店的歌。安久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代号，是他们大学校园里真实存在的那家杂货店。而在安久单曲发行的那一天，他们回到学校，请杂货店老板呢帮他们拍了一张照片。黑白画面里边，几个年轻人在杂货店门口肆意的奔跑，像个没心没肺的傻子。然后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么傻过？

都有，那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现在却只能在回忆里凭吊的时候，一个快乐跟悲伤都写在脸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以为一次失恋就是天塌地陷了，以为一次挂科就是人生污点了，完全想象不到在几年之后，当我们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彻心扉的烦恼竟然单纯到可爱。所以这首歌，那个安久杂货店，成了一个精神原乡，寄存着曾经清澈的眼眸跟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在台湾的独立乐团圈子里，老王乐队经常被划进厌世阵线，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就绝对不会一本正经的诉苦，而是用锋利的嘲讽和互窥自表来解构一切沉重。当被问到如果不做音乐会怎样的时候，他们会很夸张地喊着完蛋了啦，但是那句完蛋不是说真的绝望，而是带这种暗爽，就是属于这个时代青年的一份生存哲学啊！如果生活已经足够荒谬，那我们就用更夸张的荒谬去嘲弄它。换成另外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说法，就是如果不先笑话自己，我怕我会真的哭出声来。现在的年轻人早就明白了七分天注定，那我们就使三分力这样的道理。他们不再相信逆天改命的神话，只在乎眼前的这局牌是开胡还是放枪。老王乐队的歌词就像是那些精准游走在大白话和寓言故事之间的刀片，朴素的但是不怀好意的刺穿被厚厚包裹的皮肤，把痛苦夸大，把它变成一个段子，大家在台下哈哈大笑，然后借此来暂时忘记自己所面临的未来茫茫渺渺，用喜剧的外壳包裹出一份关于生存的悲剧。

后来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名字起得很有古风，叫《吾日三省吾身》。如果仔细去看由插画师川贝母创作的封面，就会发现里面的玄机。在郁郁葱葱的绿色风景当中，一只动物在慌忙逃跑，男孩安睡在中间的房子里，而画面右下角呢，藏着一个正在悄悄纵火的人。这个就是老王乐队的狡黠之处，在看似清新可爱的外表之下，暗藏着对现实深刻的隐喻。他们对我们说，请继续好好反省，你们终将得到解脱，而迎接你们的会是下一个无尽的循环。这种绝望感就像是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莫比乌斯环上，每天都在反省，反省为什么我还是只能在原地打转，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玩具，在体制内，在职场中，在社会规范下，被教育着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的不足。为什么你的业绩没有达标呢？为什么没能在30岁前买房呢？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把一切归罪于是自己不够努力。但是老王乐队拿音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出问题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个纵火的人呢？两首曲子用截然相反的和弦衔接，恰如我们每天的日复一日，看似向前，实则循环往复的很机械单调的生活，这种洞察是非常冷静的。

0: 谢谢。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时间并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逃避而就此停止流逝。那些唱着我还年轻的男孩们，终究还是迎来了自己的25岁。在我们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三十而立，但是现代社会25岁已经让一个年轻人感到生命力出现了断层。不光是社会角色的转换，更是身体机能诚实的反馈。为了应对巡演，这伙孩子们不断地去加强体能训练，免得在半道上就体力不支。主唱在采访当中略带无奈地说，25岁那天早上醒来，我发现除了银行卡余额没变，所有器官都在提醒我，你该妥协了。我们的25岁也有过类似的瞬间吗？以前熬夜通宵打游戏，第二天睡上2个小时，生龙活虎的。现在但凡过了12点还没睡的话，接下来3天都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在半空飘着一样。开始早早的在保温杯里泡枸杞，开始在奶茶和冰美式之外又选择了那些用葫芦装着的养生的药茶，开始关注体检上的脂肪肝的指标。突然意识到青春并没有被谁偷走，而是在无数个我们还以为来日方长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挥发了。过了25，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再是那个可以肆意挥霍精力的神明了，而是一个也会

的是接纳现状，去体验生命的流动性，然后依然保持真诚的努力。既然做不了改变世界的英雄，就在这方寸之地里做个能吃下两碗饭的凡人吧，这样就好。我知道我们现在反躺平反摆烂，当然躺平摆烂如果过度消极自然不好，可是如果是经历挣扎之后的一份释然呢，这个是不可以被批判的。我们从小就想着长大了以后要作为一个栋梁之才，或者起码我要出人头地，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渐渐发现99%的人最终都是归于平凡。而我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平凡人，接受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勇气。老王乐队用音乐去温柔地抚摸着这个时代的焦虑，如果你现在很迷茫没关系，这样就好，如果现在还是暂时一事无成也没关系，这样也好。不必苛求自己成为那1%的优秀，不必逼迫自己立刻得出一个人生的最优解，这本身不就是带满着满是禅意的一种生存智慧吗？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衰退，还有现实的碾压，怎么办呢？老王乐队用一首《这样就好》给出了他们现阶段的答案。这首歌的创作理念是在点出困境之余，也宽慰大伙儿，不必操之过急。想要带着音乐去更远的地方，但是面临着产业现实和人生规划的拉扯，在还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之前，选择。

所有的这些情绪在老王乐队的演出现场会被放大到极致。如果你们看过他现场的 live， 一定会对那种氛围记忆犹新。空气中弥漫着汗水跟廉价啤酒的味道，吉他强劲地扫着弦，大提琴发出低沉的长鸣，而主唱拥有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在那嘶吼。台上的光很刺眼，台下的我们很暗，但我分明看见每一滴眼泪都在闪闪发光。观看的人都会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些歌词，好像用声音要把场馆的顶棚掀翻一样。那一刻，在那个场域里边，没有老板的邮件，没有下个月的房租，没有父母的催婚，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歌词里流着自己的泪水或者是汗水，一种很珍贵的集体的宣泄。在一个原子化、人人都孤独地活在智能手机的时代里，通过音乐演出，短暂地把彼此的灵魂连接在了一起，确认自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然而，演出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就如同我还年轻，也只是暂时还年轻。当最后一丝回音在场馆里消散，大灯亮起，宣告了一场短暂逃亡的句号。人们又会被从那个充满理想主义和狂热情绪的乌托邦给硬生生地拽到现实。音乐停了，魔法就消失了，南瓜马车变成了拥挤的晚班地铁，而明天依然得准时打卡。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冷酷，不会因为哦，你刚刚经历了一场灵魂洗礼，就对你网开一面。老王乐队的歌词再深刻，也没有办法替我们去偿还下个月的花呗。可很奇妙的是，尽管现实依然沉重，但内心却好像是莫名其妙多了一丝力量。这种力量不足以让我们去把老板炒掉，但起码在明天面对一地鸡毛的时候，会学会在心里默默点上一支烟，用一种更轻松、更自嘲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放下对年轻这个词的执念了。老王乐队用他们的音乐画出一条当代青年从挣扎、抗拒、自嘲，然后走向接纳和平和的轨迹。我们总是太用力地去抓紧某些东西，抓紧时间，抓紧机遇，抓紧那个不服输的自己。但有求皆苦嘛，放下那份必须证明自己不平凡的执着，生活反而展现出了它原本的宽广。不再年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儿，承认自己体力确实不如从前，承认自己现在面对现实时常软弱，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红尘里打滚的普通人，这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老王乐队的破锣嗓子里听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股韧劲儿。被生活捶打过无数次之后，拍拍身上的灰，说一句也不过如此，这种洒脱，它不需要你剃度出家，用不着去隐居山林，它就存在当你吃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的时候，那股胃的熨贴当中，存在于站在阳台上看着夕阳缓慢落下的时候，那种与天地相融的感慨里面。今天我们聊了老王乐队，聊了他们沙哑的歌喉，聊了格子间里的困兽和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妥协。我们都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努力寻找着方向，也许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面对很多很多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繁琐，但至少此刻在属于我们的这个声音频率里，我们应该是自由且安宁的。如果今天刚好你度过的很糟糕的一天，我想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像老王乐队唱的那样，我们都在经历着无尽的循环，但同时我们也在循环里不断地长出新的血肉，所以去睡吧，梦里没有 KPI。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 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两年时

0: 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

0: 做笔记下去也会发挥。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 1.2 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

0: 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第一首富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 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三。